0: 现代人的生活可以用忙、急、狂三个字来形容。首先，忙。如果你问每个人最近怎么样，大多数的人都会回答说，忙啊，忙得要命。但如果你继续问，在忙些什么呢？就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回答得上。第二，就是急。我们急于想要快速赚钱，快速成功，甚至快速结婚。买乐透的人也希望一夜之间能够成为千万富翁。我们不愿意付上成功的代价。第三，就是狂。一切以金钱至上。如果你问一个人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恐怕很多人都会回答说，就是赚钱，向前看。人的眼中只有钱，却没有人的价值与地位。在这种忙、急又狂的生活形态下，人会有很多错误的人生价值。我们以为物质丰富就能够满足心灵，特别是中国人很看重钱，常觉得有钱能够使鬼推磨。但当我们仔细看这幅图画，就会发现，推磨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好像是转眼成功，但是随着时日过去，却又转眼成空。到底有什么事情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心灵需要的呢？圣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当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在人心中放下一个空，这个空处除了神自己，没有别人能够填补。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妨停下来，听听自己心灵的呐喊，听听上帝借着圣经所说的话，你就能够重新找到自己，不再迷失于忙碌之中了。跨越要诀：繁忙生活令你迷失吗？请记住铁路平交道的号志，停、看、听。偶尔停下来，看一看周围的人，听一听不同人说的话，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有一个木匠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把手表掉落在满是木屑的地上。他一面大声地抱怨自己真倒霉，一面用手拨动地上的木屑，想要找回那只心爱的手表。他的许多工作伙伴也提着灯与他一起用心地找，可是过了许久，仍然一无所获。正当大人忙着找手表，没有注意到木匠的孩子悄悄地进到屋子里，独自安静地坐在一旁。没一会儿功夫，手表被孩子找到了。木匠看到心爱的手表重回怀抱，高兴又惊讶地问孩子说：“你做了什么事？你是怎么找到的呢？”只看到孩子轻松地回答说：“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静静地坐在地上。不一会儿，我就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我就知道手表在哪里了。”的确，在工作成就导向的社会里，我们像这群工人一样，经常忙得团团转，没有时间，也不懂得安静下来。因为安静是最难学习的功课，而且我们也无法忍受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事实上，安静不仅帮助我们能够自省，更能听见慈爱的天父对我们的呼唤呢。亲爱的朋友，祝福您每天都能抽出一点时间，让心灵安静。

下来，享受片刻宁静和安息，并从安静中获得更多的智慧与力量，过每天的生活。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那天老张的心情很好，总经理通知他的策划方案通过了，客户还要和他签署下一套产品的策划协议。为此，老总特意批了老张3天的假期，让他彻底的放松一下。这是老张连续奋战几天的成果，他有点喜不自禁。下班后，同事嚷着让他请客，他欣然应允。但一帮人吃完饭、开完歌回来，夜已深了。他飘飘然地回家，进门，开灯，喊太太的名字，不应。一低头，就看到了太太放在鞋柜上的离婚协议书。老张呆住了，没想到他会来真的。老张是个事业型的男人，把工作看得比家庭还重要。可是此刻，老张站在这个清寂空落的家里，第一次觉得，这个没有了女主人的家，实在称不上家。他的成就，因为没有妻子的分享，也变得毫无意义。他想起自己忙起来的时候，从不曾给家里打过电话，甚至妻子打过来的电话也被他匆匆挂断。想起自己陪上司应酬和同事聚餐，家里的那盏灯一直为

晾到深夜，他却从不曾想过太太的孤独和牵挂。想起孩子都6岁了，多次要求他带孩子去动物园、去游乐场，他的诺言却迟迟未能兑现。是因为忙，还是因为他从不曾把心放在家里？那天晚上，老张去接太太回来，太太犹豫着不肯回，他急忙地跟太太解释，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我以前老是忽略了你，忽略了咱的家，我以为只要源源不断地把钱往家里放，就能保证我们的幸福，我差点把爱弄丢了，以后我会把心放在家里，把家放在心上，你愿意跟我回家吗？太太没有回答，却慢慢地走了过去，投进丈夫的怀里，哭了。亲爱的朋友，家是放心，是放爱的地方。忙从来都不是理由，心在，爱在，牵挂在，幸福才会繁衍不息。佳音 Love 联播网，关心您。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总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0: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和你一起听的是妈妈的音乐哦，不是妈妈唱的哦，是在谈论妈妈母亲的歌曲主题。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谈妈妈呢？主要是因为今天节目的首播日呢，这个周末就会是母亲节了。现在如果你听到的话，赶快传个讯息或是转过头和你的母亲说母亲节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透过很多首好听的歌曲再次的来思想妈妈那伟大的爱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 Shirley Caesar 的 No Charge。 这首歌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因为它是有一个故事在里头的哦。它故事描述了当一个小男孩他走进厨房，递给正在做晚餐的妈妈一张纸条，上面就列出了他最近做家事要收取的费用，比如说修剪草坪要5块钱，整理房间1块钱，帮忙去商店买东西5角，丢垃圾1块，总计要妈妈付给他14.75美元。但是当妈妈看着这张纸的时候，就翻过来在纸条背面写下了另外一份清单给孩子：怀胎9个月，让你在我身体里面成长 No charge， 在你生病的时候不眠不休的守候为你祈祷 No charge， 这几年来为你流下的眼泪给你的安慰 No charge，为你准备的晚餐，帮你洗的衣服，擦干你的鼻涕 No charge。 当你把这一切加起来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是 No charge， 都是不用付费的。哇，这一首歌呢，真的就完整的呈现了母亲对于孩子们的爱。母亲的爱是不会和孩子计较说我今天帮你洗衣服，所以你要给我什么样子同等的回馈。母亲的爱就是在日常当中不断的去包围着孩子，抱着孩子们，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够感受到他那满满的爱。所以这首诗歌呢，也就要送给每一位妈妈们，也送给每一位孩子们，在这个母亲节当中呢，可以多加的去思考妈妈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付出了多少。有些是你看到的，但有更多的或许是我们没看到，但是妈妈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哦。所以记得要和妈妈说声我爱你，和妈妈说声谢谢你。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Lush & Pace 的 A Mother's Prayer。
1: Well, girls,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together,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you brought us out all right.
2: Yes, yes, ma'am.
1: This song is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who may not be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but they are yet loved by both parents. And this song is to let them know that all they need is a little prayer.

0: 来自 Lushen Pace 还有孩子们所演唱的 A Mother's Prayer。 过去星瑜曾经介绍过几次 Lushen Pace 的歌曲，那 Lushen Pace 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他是一个大炮型的歌手，声音非常的嘹亮，然后富有特色。但是这一次听到他的这一首 A Mother's Prayer， 我觉得就更多的展现出他声音的那个细腻度，特别是这整首歌所带来的那个温馨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就与 Lushen Pace 还有孩子们一同在床边祷告的样子。这首歌曲它其实是带着前面的念还有中间的唱，前面 Lushen Pace 在念什么呢？他在说，亲爱的上帝，孩子们，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但感谢上帝的恩典，他把我们带出了困境。这首歌是献给那一些可能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父母和孩子，但这些孩子们也同样都得到了父母的爱。这首歌是为了告诉他们，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祈祷。而在唱的地方所唱的是，当你的生活天翻地覆，朋友和家人都无处可寻，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当你的世界支离破碎，当孩子撕心裂肺，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所以这位母亲她的祷告是，愿我的孩子们可以明白，我们生命当中的出路就是祈祷，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向神祷告。我觉得 Lushen Pace 在这首歌曲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那个情感，我深深的被吸引了。因为其实在我自己的教会当中，甚至是我身边的妈妈们，很常会听到他们说，他们在晚上啊，都在床边为着家人祷告，为着孩子祷告。所以我真的深深的相信，做妈妈的这个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有很多很多祷告的时刻是孩子甚至是他的丈夫都没有看见的，就是默默的在暗处和家人一起祈祷。那有一些的年轻妈妈们，他们在生了孩子之后，也是每一天呢都带着孩子在睡前啊祷告啊，我觉得那样子的氛围也是让心瑜非常非常羡慕的。我觉得真的有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那你是一个会带孩子祷告的妈妈吗？或者是身为孩子，你会愿意和你的母亲一起祷告吗？希望借着这首歌呢，都可以把这个祷告的力量再次的传达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像很痛苦，生活支离破碎，你的心很痛，不知道如何走下去，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祷告。所以拉住你家人的手，和他一起祷告吧，神一定会为你们开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由 Kirk Franklin 所演唱的 Mama's Song。
1: This is a song I shared with Vicky about a year ago. It's a song about my mother, and I was just sharing it with her, and she said that she wanted me to record it. So I told her I wasn't much of a singer, but I'll do the best I can. I call it

0: Misses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 Yeah, I miss her so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
1: 来自 Kirk Franklin 的 Mama's Song 这首歌曲呢，是 Kirk Franklin 在怀念他的母亲。歌词中唱到，前些日子母亲听见耶稣的呼唤，妈妈就安然入睡，当她醒来时已经在天堂了。所以 Kirk Franklin 在歌曲当中不断地去重复，我多么的想念她，这个想念呢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那第二段歌词他继续地怀念他的母亲，他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妈妈把我抱在怀里摇晃，他保护我免受伤害，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但妈妈如今不在身边了，我独自一个人，但我知道只要有耶稣，我就不需要任何人。但是当然这一个情感上面的想念还是会存在。妈妈保护孩子们免受伤害，这一段歌词呢就会让我想到，好像真的成为妈妈之后会有很多妈妈超能力就渐渐的会开始展现，就好比说可能妈妈可以马上的感知到孩子的危险，或是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妈妈也可以马上的感受到，就带孩子去看医生啊，去处理之类的。不管是在网络上啊，或是在我的生活当中，都常常可以看见这样子的案例，不是案例啦，这样子的事件。而且我觉得妈妈真的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是他们可以成为八爪章鱼，可以兼顾工作，兼顾家庭，有时候还要看孩子的功课，然后洗衣服等等的。那当然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爸爸也会去分担家务，可是至少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看见的就是妈妈完全包办了家里的所有事项，所以母亲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强大，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可以付上一切，保护她的孩子，让她的孩子能够在她的爱当中安全的成长茁壮。所以真的很感谢妈妈，你们的付出呢，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健康的长大。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是由 The Jackson Southerners 所演唱的 Thank You Mama。

听到的三首歌曲都不一样，它是比较有律动感的。前面三首呢是抒情的去诉说对妈妈的爱还有怀念嘛，那这一首呢是带着一种律动的来思念来怀念妈妈。那这首歌呢是采用了经典四重唱的方式，因为 The Jackson Softener 就是一个四重唱组合嘛，所以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演唱。这首歌主要是在回忆小的时候的那种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是母亲呢都是透过信仰还有坚强的意志去确保孩子们不要走入歧途。那歌词中也特别强调母亲对孩子灵性生活的影响，不只感谢妈妈给予食物和衣服，更感谢妈妈将上帝带入了孩子们的生命当中。在我的教会里面呢，真的妇女信徒比较多，都是妈妈们很殷勤的来到教会，要听神的话语，要来服侍神。妈妈的数量是多到不行，所以我有一次啊，印象很深刻，我和我们部落的妇女团契，和妈妈们一起去其他教会服侍，去帮他们做一些音控。当时啊，我坐在后面，就看着前面的那些妈妈，年轻的大概四五十岁，老的呢有到八十岁，我就坐在后面看着他们在前面服侍的身影，我莫名的很想哭，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一群妇女们用可能不是很强壮的肩膀撑起了这整间教会。当然在一开始建堂啊，还是会有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但是教会走到现在，真的看见都是妇女们的服侍撑起了整间教会的运作，我觉得很感动。就看着他们在前面，不管是唱诗歌，不管是跳舞，或者是做见证分享，我都觉得神有满满的恩典在这一群妇女的身上。那除了这个之外，在我们泰雅族教会也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嘛，就是有一间教会的三位妇女就起来为着教会祷告，那从此之后教会就开始复兴了。所以妇女们不要小看自己的祷告，你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当然也不只是妇女，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开口祷告都是大有能力的。那当然在我的生活当中真的看见很多妈妈们很努力的在让孩子们来到教会，像我们家也是，是妈妈在教会服侍，然后三个小孩就也一窝蜂了，也没有一窝蜂啦，就是也一起到教会里面服侍直到现在。所以妈妈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谢谢妈妈，你们的信仰呢也能够放下一个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面。这个种子未来会如何发芽呢？一切都还是要看神如何带领，就持续的为你的孩子们祷告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Intruders 的 I'll Always Love My Mama。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听的呢，是主题为妈妈的

乐都是孩子们为妈妈所写的所唱的歌颂，那核心呢依然是在妈妈的信仰啊，妈妈的祈祷等等。那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来听的是来自 The Williams Brothers 所演唱的 Mama Prayed For Me。 在黑人的教会文化当中啊，母亲这个角色常常会和代祷者画上等号，所以这首歌曲也就引发了很大的共鸣，因为它也代表着许多劳工阶层啊，或者是在单亲家庭在艰困环境中所成长的孩子对母亲最深沉的敬意。感谢你在世界放弃我之前先在上帝面前抓住了我。其实听到现在啊，有蛮多首歌都是讲到妈妈的祷告嘛。其实我母亲也常常会跟我说，她会为着她的孩子们祷告。那除了我的妈妈之外呢，在部落里面也有一个妇女，她应该可以算是我的姑姑。她每次看到我呢都说，哎，星宇，我每天都有为你祷告哦，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为你祷告，为你们全家人祷告。那又或许是其他的长老们也常常的要提醒我们说，要成为这个教会这个部落的代祷者，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的在成为代祷者，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这一些孩子们可以承接起这个祷告的棒子，继续的为身边的人祷告。所以真的妈妈常常会和代祷者画上等号。我们提到妈妈或者是和妇女们和部落的妈妈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会说，哦，会为你祷告，或者是直接在当场就为你祷告，然后那个祷告是很迫切的，你会完全的感觉到他在和你一起哭，他在和你一起笑，他在和你一起痛苦，那个感觉是很深刻的。所以我真的也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妈妈的祷告是这么有力量，是那一种带有温暖温柔可是又对神充满信心很坚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The Williams Brothers 的 Mama Prayed For Me。

来自 The Williams Brothers 的 Mama Prayed For Me。 接着下来呢，我们要再次的来听 Shirley Caesar 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 Remember Mama。 这首歌呢同样是和 Kirk Franklin 所演唱的 Mama's Song 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怀念妈妈所付出的一切。在这首歌曲当中， Shirley Caesar 唱道，我记得妈妈她给予我们的爱，跪在她的床边，我仿佛还能听见妈妈在说， Shirley， 大家都在指望着你呢，别让他们失望。我们穿着破鞋去上学，我们并不富裕，但是神保护了我们。妈妈总是用一个油腻腻的旧袋子给我们装午餐，里面看起来空空如也，但比别人的都多，里面充满了爱。我快乐地回忆着妈妈，而现在我的母亲安睡在耶稣的怀抱里，我知道她在微笑，她正在对着我们微笑，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到她。其实我们很常去想妈妈，都会想着妈妈很唠叨啊，然后一直念啊，好像做什么事情妈妈都可以念，可是我们好像却忽略了妈妈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孩子们的照顾。像我们在这一周的同工晨祷呢，就有特别的邀请大家去想一想妈妈最伟大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妈妈最爱你的时刻是什么时候。那有的同工就说，我们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都有热热的饭可以吃，这就是妈妈爱的表现。诶，我听的时候也觉得，哦，真的诶，我好像每天晚上如果回家有吃的话，有回家吃饭的话，都可以吃到妈妈当天煮好的菜。为了不要让她的家人们感到饥饿，为了要喂饱孩子们，所以每天都可以有热热的饭菜可以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记得呢，有一次我那一天身体很不舒服，在那个很不舒服觉得很没有办法走路的当下，我第一通电话是打给我的妈妈，哭着跟她讲说我现在真的很不舒服，因为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我是痛到在冒冷汗。结果呢，我妈的第一反应是吓了一跳，然后马上安抚我的情绪，就说啊，没关系，那你现在到哪里，我去接你，带你去看医生。那个当下我就瞬间觉得我妈好爱我。因为其实我和我妈的关系是比较像姐妹吧，比较不太有那一种母女之间的温暖，比较多是姐妹之间的相处模式。可是我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哦，我妈真的好爱我。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已经长大了耶，我是一个成年人了，就在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一通电话打给我妈，我妈就马上和她的公司请假，然后来找我，带我去看医生。哇，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真的就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妈妈对于孩子们的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 Shirley Caesar 的 I Remember Mama。

今天在节目当中，心云和你分享的是送给妈妈的歌颂，因为这一周的假日呢就即将是母亲节了，也鼓励每位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的去思想妈妈对你的爱。这个爱呢或许不是很大的事件，而是藏在日常当中的每一个小事情里面，只要我们细细的去数呢，就可以发现哇，妈妈的爱真的是又宽广又大。那也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在这个假日要把握机会和妈妈说声我爱你，和妈妈说声谢谢你。那如果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了，也可以透过祷告来思念妈妈，来想念妈妈。祝福每一位妈妈们都有一个温馨的母亲节，也愿每一个孩子们在这个母亲节当中都要好好的陪伴妈妈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祝福你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

0: 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5: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台尬拼 on， 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今天要分享的谚语与华语的三个和尚挑水没水喝相对应的，这个客家话是这么

0: 说斗牛塔摩本斗人南平本斗牛塔摩本斗人南平本。我们来学客家话，斗就是多少的多，牛牛牛肉面怎么说呢？牛肉面。塔就是塔，塔上塔下就是塔上塔下。分呢，客家话说本，难就是困难的难，困难。平本平分。牛是草食性的动物，它的排泄物牛粪在农业社会是可以捡来当堆肥或者是燃料的。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很多牛在那边采牛粪，就做不成牛粪饼了，只会把牛粪采得乱七八糟。同样，人多则意见多，人多嘴杂，工作再怎么分配，总会有人觉得不公平，而出现消极配合代工的情形。好比学校分配学生打扫环境，有人会抱怨为何分配我扫厕所，为何是我倒垃圾，而其他的同学就扫地擦窗户，好像比较轻松的工作。这就是斗牛塔摩本斗人南平本了。又或是家族分财产，水田地或山坡地总是各有优劣，店面或是住家也是有所不同。所以即使抽签是最公平的，但身为家中长子的老大或许认为我自己付出最多，抽签怎么公平呢？等到有怨言时，就有人会叹，真的是斗牛塔摩本斗人南平本。想到这里，我不能不尊荣我亲爱的大哥，六兄弟当中他奉献付出最多，在家父留下的少少财产中，他没有如圣经或客家传统长子有权分双份的财产这样子的坚持，他主张一律平分，做了最好的榜样。谁说一定就是斗牛塔摩本斗人南平本呢？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在分享事业版图时，这位做叔叔的竟然让侄子先选，剩下的才是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心胸是可以让我们好好学习的，您说是吗？最后请恩美同学再为我们读一遍。
1: 斗牛塔摩本斗人南平本。
0: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0: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和你来关注正在进行或是即将登场的艺文表演活动。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一档崭新的艺术节，这个艺术节有几个关键字，像是儿童或是像是戏曲，像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和传艺中心来做合作嘛，介绍了戏曲艺术节，但是关于所谓的儿童戏曲艺术节倒是我第一次听说。而在这其中要参与演出的一个团体也是本节目算是老朋友了，那过去他们都做很多的历史剧啊、惊悚剧啊，然后都是给大人看的，但是这个导演他是为什么脑筋不知道被什么雷打到，他决定要做儿童剧，而且参与在2026年儿童戏曲艺术节当中。这是台北海鸥剧场
1: ，
0: 台北海鸥剧场，我们欢迎老朋友宋厚宽先生。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鸥剧场的厚宽，大家好。
0: 宋厚宽先生已经有一些日子没有来到我们议论纷纷了，但是我们在其他的节目当中有相会了哈，但很开心，持续的知道你依旧是卖血卖肝在做你喜欢的剧场艺术，
1: 还在做戏。
0: 过去我们常常介绍到你的作品都是就是给大人看的，
1: 对，没错，
0: 直接的对象就是很清楚的，但是这回你要做儿童戏，然后这个故事呢叫做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又有一些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歌仔戏啦，或是跟这个戏曲艺术节、儿童戏曲艺术节
1: 的一个一出歌仔戏。
0: 对，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就先从你为什么要做儿童剧开始吧。
1: 好。这个戏一开始其实是儿童戏曲艺术节的策展人吴月玲老师的邀演，然后这也是月玲老师他第一次做这个艺术节策展人。那我跟月玲老师也算是缘分很深，因为他第一次做戏剧顾问的时候也是我的戏。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是2019年的画作北风。然后就他在网络上公开的自述的时候说，他很希望这个第一次是由厚宽也一起来加入。
0: 就是他真的很喜欢跟你合作啦，所以把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第一个这种尝试也好。
1: 对，
0: 第一个很重要的计划都想说就交给信任的宋厚宽先生就对了。
1: 对，而且因为我他也知道我有两个双胞胎女儿。
0: 对。
1: 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虽然就是宋厚宽在出道之后做的戏几乎全部都是给大人看的，没有给小孩看的。
0: 对。
1: 但他仍然就是想说我来问一问我就是有没有兴趣。那我可能也是因为我有了两个女儿之后，然后我想说一方面是我自己有了小孩，自己当了爸爸，我对于小朋友的态度状态跟感官在这六七年里面有一个彻底的颠覆。
0: 是的
1: 对，然后我就想说OK 好啊，然后我觉得可能可以来做一些让小朋友看的节目。
0: 那
1: 另外一个是其实儿童戏曲对我来讲是一个，虽然说台湾做儿童戏曲的剧团也已经有10多年了，这个尝试也不是最近的事。

0: 是，
1: 可是对我而言，这个领域一直很未知，有很多可能性，以及有很多的挑战，所以我想说，哎，那我们来试试看。
0: 嗯嗯嗯，
1: 有了这样子的因缘机会，这个契机，我们就来尝试的要来做。我们对象是小孩子的一出歌仔戏，
0: 对象是小孩子的一出歌仔戏。嗯、我觉得光是想。对我们这个虽然我们也算是有讲台语的家庭啦、嗯、可是他就充满了很多的挑战，就是小朋友如果对于他们所处的环境现在是他们听不懂的状况、嗯、他们会超级不耐烦的、嗯、第二个的不熟悉就是关于歌仔戏的文化嘛、嗯、对不对，就是这两件事情已经先放在你的表演要先去考虑到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代表你爱孩子的那个力量应该是大过这些。好了，不要讲爱孩子，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哎呦哈。
1: 对，我有点哎呦，有吗？有爱吗？
0: 好了
1: ，很爱哟。
0: 当然一定是很爱啦，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后宽你可以先来说因为成为父亲之后，对你的创作上面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阶段性的变化吧？嗯。
1: 有从我想想看吧、嗯、当爸爸之后的，
0: 对，
1: 因为坦白讲我之前的作品不是做给他们看的，
0: 对，
1: 然后有一次就是在，因为这个整个创作其实来自于我跟我的小孩睡前讲故事这件事情。 那一开始就是讲大家都知道的白雪公主、小红帽，
0: 什么从前从前之类的。
1: 对对对对，两只人，这对。然后后来有一次讲完了，
0: 嗯，
1: 讲完了，意思就是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0: 那天突然没戏唱了，是不是？
1: 对，然后、啊、我就有试着开始编故事，
0: 嗯嗯嗯，
1: 对，我就开始瞎掰。
0: 嗯，
1: 那瞎掰的第一个主题，我记得应该是从《西游记》，就是他们唐僧取经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0: 是，嗯、
1: 对，我就开始瞎掰。
0: 嗯，
1: 哇，小孩反应超好，糟糕，
0: 原来不要按着牌理出牌，他们会觉得有趣一些啊。
1: 然后后来我甚至开始讲我正在做的工作。
0: 嗯，
1: 我正在跟哪个剧团导的做的戏，写的剧本，或者是。嗯，像之前跟就是鬼有关的戏位都全部都讲给他们听了，
0: 对对对，嗯，
1: 他们不排斥耶，
0: 是，
1: 然后
0: 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太限制孩子们，以为他们只能够接受到哪里，但其实他们可能比我们想象宽阔很多，
1: 对，而且我一开始以为怕他们听不懂、嗯、啊，当然我也花了一些力气去跟他们沟通，就是比较大人的情节啊，比如恋爱啊、嗯、或者可能有意外的死亡啊，
0: 是是是，
1: 这些主题其实全部都有讲到，
0: 嗯嗯，
1: 对，然后就觉得他们很可以理解，而且后来甚至于会不断的会回问我，比如说诶，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坏，
0: 对，
1: 或者他为什么就是要这么早去上班之类等等，他就会问情节故事里面发生的事情。
0: 嗯嗯，
1: 对，然后回到就是咖啡喵刚刚问我的，就是、
0: 嗯、
1: 我当了爸爸之后，我觉得对我的创作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嗯、我觉得那改变是有一点内在的，就是好像我会更在意的去跟观众沟通、
0: 啊、
1: 更在意的去想说我这样子的故事，这样的情节，我在对着谁说话，我的叙述的对象是谁、
0: 嗯、
1: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的改变。因为坦白讲，你说我当了爸爸之后我有更做小孩子的东西吗？有啊，就这一次。可是其实在创作的面向上、嗯、我仍然有一点、
0: 嗯、
1: 也不是说任性，就是我觉得怎么样做才是好看的，
0: 是是是，
1: 对，
0: 對，
1: 那我觉得在更在意的可能就是跟观众的沟通，以及跟观众、
0: 嗯
1: 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故事、
0: 嗯、
1: 这些人情世故好好的去表达。
0: 我觉得就是在成为父母之后，我们都会莫名长出一种所谓成熟的厚度，那个成熟不是我们真的好像完全都通透了做人处事的道理，而是我们多了一些观点可以去体贴别人。因为从事表演艺术，我碰到至少蛮多朋友就是在没有成为父母亲之前都非常的自我，就是我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你们不要干涉我太多，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懂。
1: 我不太敢说体贴、哦、我但只能说在面对、嗯、父母的角色或者是亲子关系的时候、
0: 嗯、
1: 我会更有感，
0: 是，
1: 对，因为以往会把自己放在比如亲子关系，我以前会放在儿子嘛，
0: 对
1: 对，然后我对于母亲的态度，对母亲的思念，或者对于父亲的想要去对抗之类的、
0: 嗯、
1: 可是现在就是

0: 会已经就是有了小孩之后，就变成是，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让他们更好？
1: 是，
0: 或我该怎么做才不要搞砸这一切？
1: 呀呀呀！
0: 对对，会变成面向对于亲戏中的亲子关系、父子关系等等的，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了解。像去年在做。在更名华园做一出戏的时候，他故事里就有一段父子关系。
1: 对，
0: 然后爸爸是一个诈骗犯，是一个普龙狗。可是最后我在想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这个爸爸最终想要带给他的小孩什么？
1: 是，
0: 对，他希望，他应该不会希望自己的小孩过得像自己那样子糟糕。
1: 是，
0: 对，所以像这方面的想象就会比以前多很多。
1: 呀呀呀！就还是感谢这两个可爱又吵杂的孩子，
0: 好的，很爱讲话，
1: 真的。而且我刚刚其实本来想，但是我如果再问下去，我们今天就讲不到戏了哈。就是面对孩子有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对于一个想要专心写作的编导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0: 要分开啦，这没有，这因为是像我上一档戏，因为我后来。就是发疯了，然后也一方面是我太太要求的，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把小孩拉来剧场里面，他们演最后一场戏
1: 啊，
0: 对，然后就终于遇到了我要跟小孩进排练场的这件事情。
1: 是是，
0: 坦白讲，我真的很焦虑
1: 啊，
0: 我很紧张，而且我太太也发现我很紧张。
1: 对对
0: 对，就是我会对小朋友特别严格，
1: 嗯，
0: 就希望你不要干扰到其他大人，或者是我们现在。要在剧场里面很危险，
1: 对，
0: 你们要注意安全等等的。
1: 对，
0: 然后他就后来我太太就跟我说，哎，其实你也遇过其他同性演员啊，就你也遇过其他人，那你会这样对他们吗？我想说，
1: 对，的确是不会，对不对？
0: 对，后来就稍微好了放宽。那另一方面，我太太也很支持我，就是她也在小孩还是在剧场里面的时候，然后她也会比较 take care 小孩的状况，甚至于就是因为她知道，就是我跟小孩排戏，我可能会爆炸。
1: 没错，没错。
0: 对，那所以她就去把小孩的部分由她去排掉，然后我再来一起看。
1: 还有这个家人一起支持啦，哈。
0: 对啊。
1: 但是也给你一些就是去理解，重新理解自己的一些角色的事情。
0: 我真的理解很多。
1: 今天和这个台北海鸥剧场的编导，我们获得台新艺术奖，得到传艺奖，反正很多奖。这几年奖项啊，这个加深的，
0: 对对对，
1: 一个啊，这个优秀的剧场工作者。我们跟宋厚宽一起来聊天。这一次他要带来的一个作品，就是他第一次跟着他的这个就是生出来的团体，就是台北海鸥剧场啊，要做小朋友的戏。我觉得接下来，因为我已经看到一些介绍了，基本上就是我真的觉得你一直在做很多大胆的尝试。就是我看到一个关键字叫歌仔戏活戏啊，
0: 对，没错，
1: 歌仔戏就歌仔戏嘛。好，为什么会有活戏？大概理解一下，听说有很多事情是开放式的，因为剧名叫做《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所以现场当然你们可能本来有一些脚本，但是会发生很多即兴的事情，甚至把主导权交给参与的
0: 小朋友，
1: 不要这样搞了，真的。但是我又可以想象，应该会很好玩，因为所谓的不按牌理的这件事情，不按牌理出牌的这件事情，也是剧场的某一种即兴艺术。谈谈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好不好？
0: 歌仔戏的有一部分的传统，它其实就是活戏。那活戏的概念，我想看怎么解释。它其实是。过去讲戏先生或者是过去的演员其实大部分不识字，然后没有办法，没有所谓阅读剧本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我们讨论角色，
1: 没有先讲台词的这个事情，
0: 没有，等于就是讲戏先生在下午的，在金角今天晚上演出，那下午的时间来了，跟大家讲解情节，啊，讲第一台，其实第一场戏第一台什么角色出现了，然后他们发生什么事 ？OK， 好，就结束了。第二台发生什么事？第三台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用这种讲解情节的方法排练，然后演员在晚上演出的时候，按照自己对于传统戏出的经验跟对于自己本身他们叫八来，肚子里面他有什么样子的词，然后他可以讲些什么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用这种即兴的方法去把。演出生出来，
1: 对，
0: 去把角色表现出来，
1: 对。
0: 那我一直觉得这个形式非常 对我也有点神秘。
1: 嗯嗯嗯，
0: 因为

0: 我坦白讲，我是一个，我通常编导一生，然后我会很在意，就是诶，我事前构思的就是台词或者是画面能不能在剧场或排练场里面这样子去展现出来，有点一把抓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这种基本上把主导权几乎放给演员这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做过。
1: 是是是，
0: 对。而且我又觉得歌仔活戏坦白讲可以展现一个歌仔戏演员他真正的非常厉害的实力。
1: 是是，
0: 对。所以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是起源于好奇。
1: 对,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做的，那让我们来试试，
1: 想说试试看。
0: 对、
1: 嗯、
0: 这是一个。然后再来一个是虽然说我做了台北好剧场之后就再也没有做儿童戏剧、可是其实以前我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我是在如果儿童剧团工作过短短的一段时间、
1: 是、
0: 对，然后所以我后来也有在国中然后高中教过书，教过表演艺术，教过戏剧专科。
1: 对，
0: 那我等于是从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其实我都带过。
1: 是，
0: 而在带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其实有怎么讲，戏剧教育这一块，其实它本身就有很多即兴的教案、
1: 是是，
0: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一个故事，讲一个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比如小红帽好了。
1: 对，
0: 在讲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老师可能就会请小朋友上来，比如扮演小红帽，小红帽的定格雕像会是什么，他会对奶奶说些什么话，
1: 是，
0: 或大家看到大野狼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应。那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一个短短的在控制之内的即兴活动。那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经验，
1: 对，
0: 然后我又对于歌仔活戏有某一种自信上面的好奇。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好像那能不能把这二者结合、对，所以才有了这次的这个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对，所以在我现在希望的在这个表演的现场里面，它是我们其实有一个表演的像是表演地图，
1: 对，
0: 表演的文本，我们每一段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梗概大概有的、
0: 对对对，然后可能会使用什么样子的跟小孩子的互动，然后会有什么样子的游戏要在这一段里面发生，
1: 是，
0: 对，可是小孩会回答什么，然后我们丢了很多问题给小孩，然后甚至于我们的很多的唱词其实大概都有规划，可是唱词我大概都只写一半，
1: 是、
0: 对，因为有另外一半有很多的空格是由小孩的回应去填上的，演员必须即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今天和大家来发现台北海鸥剧场在这个夏天7月11号、12号要推出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所谓的歌仔戏活戏。刚刚透过了我们编导宋厚宽的解说，也让我们去理解了歌仔戏某一种表现的形式，就是它并没有固定的一个台词，它有个走向，但是到底演员会怎么演，就是活戏好玩的地方。那在这里面又碰到了孩子们参与或者是使用台语这个事情，这些关于台语文的一个推广也是这次演出的算是重点之一。等一下要继续来说说这档戏的制作本事，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再回来。

0: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海鸥剧场的编导宋厚宽先生。宋厚宽在这几年成为爸爸之后呢，人生的确也是某种程度的批变了，因为毕竟很多实际的时间 要分割啊，孩子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重心，但是他创作还要继续发生。但是回望过往的生命经验，其实做戏给孩子看或者跟孩子们来互动，对厚宽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但这一回呢，决定要接受一个新的挑战啊，参与在第一次要进行的儿童戏曲艺术节，然后成为这其中的一档节目的参与者，就是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表演艺术作品。这个活动会在7月11、7月12号礼拜六礼拜天有三场的演出，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那么我就要请厚宽哥哥，因为剧场界不都要这样吗？厚宽哥哥不请问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到底在说什么？
1: 这是一个荒谬的一个荒唐的故事。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荒唐？因为这个故事的来源就是我跟小孩晚上睡前说的故事。
0: 对对对
1: 对，讲的是有一个吟游诗人。那吟游诗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拿着琴啊，然后四处弹唱讲故事的那样的职业。哦，我先讲，虽然他是吟游诗人，可是我没有想象中他在西方哦。
0: 哦，
1: 这是一个东西方混杂的一个世界。
0: 是的，是的，
1: 一个古怪的世界。
0: 对，
1: 这个吟游诗人呢，有一天他在路边救了一个巫婆。这个巫婆不知道为什么被困住了，对，然后巫婆就说，就是你把我救了的话，就是我会给你一些后康的一些好处，然后他就去救了。其实巫婆哇不得了，给了他一把能够实践所有愿望的琴。
0: 哦，
1: 他只要把这个，他只要把他的愿望弹唱出来，就会成真。
0: 哦。
1: 对，所以
0: 这是一个基本设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当他有了这个琴之后，他一开始当然想要先把自己的肚子填饱嘛，让自己有一个温暖的床，因为他其实过得不是很好。
0: 嗯嗯，
1: 对，基本上已经是个流浪汉的状态。
0: 是，
1: 结果他就发现，哎，他没有用啊，骗人无效。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个琴只能实践别人的愿望。
0: 嗯嗯，
1: 对，然后他就用这个技能。确实赚了一大笔钱，
0: 是，
1: 他就开始赚钱，然后大家，然后可是开始可以实现大家的愿望之后，开始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说大家瞬间都变得很有钱，对，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兆万富翁，到后来钱好像到底钱都不是钱了，因为只要花三个金币，他就可以许愿，对，后来变成要花30个金币才可以许愿，到后来300个、3000个，对，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又或者是。我真的好喜欢他，想要他跟我在一起哦，拜托可以吗？然后就他就跟你在一起了。
0: 是，
1: 隔天呢，原本那个女孩子的男朋友就跑来说，你为什么让他在一起？不行，不可以这样子，好吧？那就许愿，然后女生又跑走了。
0: 啊，
1: 他就这样子，世界就开始变得有点奇奇怪怪，
0: 很混乱，
1: 一团乱。
0: 对，
1: 对，那。到了后来才会揭露出说，就是这个巫婆她为什么要给她这样子的一把琴？然后其实可能有一些，背后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
0: 对
1: 对。

0: 一些可能不怀好意啊，或者是他其实想干嘛、啊嗯、这边我先透露不讲、
1: 嗯、那
0: 再讲另外一个部分是、嗯、我想看可以怎么讲，哇这个在可能
1: 不能够剧透太多，对不对，
0: 不能够剧透太多、嗯、但是我们的这个故事的 idea 就从诶假如愿望可以无限制的
1: 成真的话，
0: 成真
1: 嗯
0: 可能很爽吧，
1: 嗯，
0: 可能很有趣吧，可是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是的，
0: 有好的有坏的，
1: 嗯，
0: 整个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在半梦半醒之前讲出来的故事，
1: 嗯，
0: 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出发，以及这个巫婆她背后好像有一些奇怪的小心思、
1: 嗯、
0: 她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嗯、然后我们的吟游诗人在得到了这个情之后她会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能力，其实是这个故事想要探讨的、嗯、想要玩的。
1: 刚刚后宽你在讲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那个主角的设定就是他可能会拥有一个超能力，就是可以帮助大家愿望成真、嗯、然后的确如果我今天有机会得到很多钱，每个人都有机会变成富翁的时候，或者是每个人的爱情好像都可以很顺利的时候，我心中就立刻反映出来一句话，就是那就没有遗憾了。可是我觉得有一句很老的话，我们今天
0: 很老的话
1: 叫做遗憾才是最美的。如果人生没有去尝过那个所谓的遗憾，他可能就不会知道说你现在的拥有其实是很珍贵的，就是有时候有很多对比的一些东西啦、欸、但是这就是人性嘛、嗯、人就是都一直想要一直想要，但是真的有了之后又真的就很幸福嘛，也不一定。
0: 就那个时候在跟小朋友在讲
1: 嗯
0: 这个故事的时候、嗯、我坦白讲在一故事的开创的时候啊，脑、
1: 嗯、
0: 子里想的都是我要大家会许什么愿望，
1: 对，
0: 然后这个愿望如果成真会怎样，所以当时在想第一个好像大家很想要自己有钱嘛，
1: 对
0: 对，可是当大家都很有钱之后，钱就变得
1: 也不珍贵，
0: 通货膨胀。
1: 没错没错、嗯、
0: 对，那个时候还想天哪，这个通货膨胀我要怎么演出来，
1: 对、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巫婆之所以要设下这个给他这个宝物，他有一个想要报的仇，
1: 嗯，
0: 他有想要因为他跟这个国家的国王曾经有一段旧情，
1: 是、嗯、
0: 对，然后可是他们后来很不愉快的分开了，
1: 嗯，
0: 对，他们分开之后他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去报复这个国家，
1: 是、嗯、
0: 对，那当然其实这个故事的后面也会讨论到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小朋友有时候会跟好朋友吵架，
1: 嗯，
0: 或者是有时候在人际关系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跟别人吵架了，他要如何的去，那他要如何去化解这样子的情绪，
1: 是，
0: 跟化解这样子的情感，
1: 嗯，
0: 对，甚至于就是当孩子跟孩子之间互动，甚至于爸妈跟小朋友的互动，坦白讲，有时候也是一种就是依赖赖皮，的一种情境，
1: 嗯，
0: 那这样子这样子的互动。坦白讲我就是一个很常被赖皮的一个人。我很常被赖皮。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感觉到很苦恼，就是啊，可是我有时候又是需要好好的教你们啊。
1: 对。
0: 我就把这个心情写进来。
1: 啊、
0: 就是 OK， 如果我遇到了一个赖皮的人，或者如果我遇到一个好赖皮的朋友，那我应该怎么办？可是我也有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啊，可是他又好可怜。
1: 对。
0: 他又很需要我，我们该怎么办
1: 啊。中间这个宋厚宽先生透露了一点为人父的一个挣扎。
0: 对啊，
1: 但是真的好好玩，因为在剧场里面故事到底会怎么样发生，虽然像编导宋厚宽他有了一些基本的架构，但是我们回来说今天介绍的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中间因为他们要挑战是所谓歌仔戏活戏，就是如果讲白话文一点可能就是有很多即兴的成分、
0: 嗯、
1: 而且现场参与的观众都有可能决定这个戏到底会长得什么模样，
0: 对，
1: 所以可能大家都可以一起给出一点你的一些观察一些答案。好，我们讲到了你刚刚自己也说了剧名叫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吟游诗人其实是非常西方的一个用词、嗯、但是因为你们用的表演艺术形式是东方的歌仔戏，
0: 对，
1: 这中间应该也你在拿捏一些，但是就讲到因为我知道你们也想要推广台语嘛，
0: 嗯，
1: 但是我刚刚一开始第一段就直接我没有打枪你哦，但是我就直接告诉你小朋友看歌仔戏已经是一个挑战了嘛，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歌仔戏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比较多习惯的是台语，
0: 对，
1: 那你们这次要怎么样让，因为可是我觉得你做儿童戏

0: 都有孩子，你一定是希望让孩子可以看得懂的，你没有要整小孩的。
1: 对啊，
0: 所以怎么样去达成这样的一个
1: 哦，坦白讲，这个是内部蛮我们内工作内部现在 也有一点焦虑的地方。 对，因为一开始想到活戏，然后想到即兴，想到互动，哇，想了很多，后来想，哎，不对，我要做歌仔戏。
0: 对，
1: 对，然后

0: 展人岳林老师在讨论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观众群其实就是我的孩子。
1: 嗯、是是是，
0: 对
1: 对。
0: 那这就有点矛盾了。那可因为我并不是台语家庭，我的台语也很烂
1: 哦。
0: 那互动的部分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我就想说，那在这个戏里面的所有的跟小孩子讲话、聊天或者是询问的时候，其实会用国语，会用华语，
1: 嗯嗯，
0: 对。但是到了戏里面，角色跟角色之间开始发生事情，开始在对谈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华台交杂，但是以台语为主。
1: 是，
0: 那因为它毕竟还是个歌仔戏，嗯，所以它有大量的唱段，
1: 对，
0: 甚至于很多唱段是即兴的
1: 啊，
0: 对。那这个时候台语的唱段的部分，当然就还是台语，嗯，不然就不会成为歌仔戏。
1: 对，嗯，
0: 对，那。我在想，可能如果今天是有，这真的就是，就是硬核派台语家庭，嗯，可能觉得，嗯，啊，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很正统。我，哦，你怎么没有从头到尾都讲台语？
1: 哦，
0: 坦白讲，我还是有些朋友会是这样子的。
1: 是是是，
0: 但就是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戏我的第一个观众是我的女儿。
1: 是 是，
0: 然后或者是跟我女儿，就是坦白讲。台北市，对，从我这一代开始以后，嗯，台语的使用的人口就是很，真的是要大家加油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对于我来讲说，我觉得如何让小朋友可以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嗯，坦白讲，我对于戏剧性的故事我很有信心，即使小朋友可能不一定全部都可以听得懂，
1: 了解，
0: 他看角色演员的表演，他听那个音乐，嗯，他可以理解，甚至于我不反对。小朋友在旁边问妈妈，问爸爸说他们现在在干嘛？
1: 嗯嗯，
0: 我也是这样，曾经被带小孩去看布袋戏，被这样问了60分钟，
1: 旁边的也没有抗议了。
0: 我不管了，我都不管了，因为本来布袋戏也有点吵，
1: 对对对，因为他是
0: 对，然后就问，嗯，然后我觉得小，嗯，这个是可以。小朋友是可以问旁边的爸爸妈妈，妈妈是可以，妈妈是可以回答的。
1: 呀呀呀呀！
0: 对，然后在互动的时候，就是会用国语跟他们去讨论。哎，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嗯嗯，
0: 对，这个国王跟这个女巫，他们现在吵架了，哇！嗯嗯，你们觉得谁对谁错啊？
1: 是是是，
0: 对，或者是啊，这个女巫被困住了，然后。我们现在讨论他为什么被困住，然后我们要来考一考我们的演员，
1: 嗯，
0: 然后让他立刻表演出来。
1: 是，
0: 嗯，这个是情节互动的环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国语。
1: 嗯，其实我是蛮感谢后宽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毕竟都是有私心的家长，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还是不要对自己的母语太陌生。
0: 对，
1: 啊，哎，所以有一个，我觉得一直觉得音乐啦啊，戏剧是他们学语言最快的一个媒介。所以这次能够带孩子啊去挑战一下所谓的歌仔戏活戏，然后可以听到歌仔戏的唱段，再来可以听到台语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然后孩子们也可以用这个互动时间有华语可以交流嘛，好，所以他不会太陌生。但是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说像音乐是可以超越语言的限制，我觉得戏剧也是如此。当演员的功夫够好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情感根本不一定得需要语言讲得清清楚楚，观众才可以接受得到。演员的身段够好，唱腔的情绪够好，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大概要走到哪里去。
0: 对啊，
1: 嗯，所以等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次参与的演员还有制作团队的阵容，他们要怎么样来说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

0: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海鸥剧场很忙碌的一位编导者，不论是戏剧工作很忙，然后教养工作也很忙，但是一直长出新的创意的，就是邀请到了宋厚宽哥哥，因为他今天要做儿童剧。哥哥你没办法，你谁叫你我觉得带过如果的儿童剧团的人应该都很熟悉这件事情。
1: 是啦，很熟悉啦，
0: 对不对？ 我们的孩子在就是如果的儿童的那个疯狂的阶段，我们带他们去看戏，我都觉得我要跟台上所有演员鞠躬，因为小朋友真的不受控，他不会有什么，不要说他们没有剧场礼仪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反应是非常直接的啦。
1: 对啊，
0: 他想要哭啊，想要笑啊，或是就是吐槽你，就马上就来。
1: 好可怕哦。
0: 这就是我在参与如果儿童剧场最就是说很深刻的一个看戏的体验。这一次你可能要重新感受一下这个事情了，因为大家在看你其他的获得各式各样戏剧大奖的戏都是正襟危坐，或看到流鼻涕流眼泪，或是很紧张的，都但是至少都很安静嘛。
1: 对啊，
0: 这次你要挑战做好心理预备了吗？突然笑出来了。
1: 还没耶。应该是好啦，对，我觉得场面上一定会有一点点闹哄哄吗，不知道。对，但因为因为对我来讲这四个演员他们其实是演员之外，其实他们也是老师。
0: 是。
1: 然后其实在所有的戏剧课程，在课程开始之前都会有一个游戏规则的建立。他建立了今天的这堂课，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然后

0: 做什么事情是安全的，然后因为然后什么东西你可能要注意。那同样的，这个戏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环节就叫建立游戏规则。
1: OK，
0: 对，包含了你什么时候可以上台，什么时候要必须要下，听到什么指令就必须要下台。然后你会在这个地方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都是对的，都没有问题。
1: 是，
0: 对。那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游戏规则建立的好的话，
1: 其实是可行的啦，
0: 是可行的，就有点像是以前在我在带。戏剧课程的时候的状态一样，他难免会有一点，就是啊，可能小朋友有时候会失控，或者说那我不要做了，
1: 对，会有他的脾气啊，
0: 对。那因为我们场面上也会，除了我们有四个演员之外，我们场面上也会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1: 是，
0: 对，我们所以尽量让他在一个，但我现在说哦，我们会让他陷入一种不可控的状况，拜托，那个中心就是紧张的要死。
1: 是是，
0: 这个计划丢出去的时候，中心就已经很紧张。
1: 是是是，
0: 他们遇到可能也从来没有遇过，就是小朋友可能可以自由的上下台啊，不是自由，他们小朋友会上下台一起共演，然后会有很多小孩的这个情况。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都在就是。
1: 上紧发条，
0: 对，上紧发条，准备要来面对这个挑战了。
1: 但是我觉得，回到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台北海鸥剧场所创作的《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他是要参与在2026年的儿童戏曲艺术节。我觉得传艺中心既然规划了这个所谓的儿童戏曲艺术节，他们一定有个最重要的动机，就是推广戏曲艺术到下一代。
0: 对啊，对，
1: 那我们也都知道，跟不同世代的朋友来对话，就要用他们所可以接受的方式。如果一直用很传统的、很古老的，好，那当然一定会拉大那个距离嘛。对，所以大家都一直在尝试新的变化。好，今天介绍《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有一个副标叫做"许愿，请小心开口就成真"。我们有提到有四个演员，还有整个舞台上面的一个走向会跟我们看传统儿童戏会有一点不同，所以我觉得后宽你再多说一点你们这次花的心力。
0: 好，因为这个戏我们想象中它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包含了演员会直接的跟小朋友讨论，我们甚至会讨论剧情，我们会把戏中断下来讨论，我们现在发生了这个事情，那该怎么办，那如果你是女巫，比如你是这个角色，你会有什么反应，那你可不可以上来帮我们就是演一段，你会对旁边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说什么话，对，我们会有，甚至于会让小孩上来，
1: 对，
0: 那所以我们的舞台会是一个三面式的舞台。如果大家有去过就是戏曲中心小表演厅，它其实是一个有点狭长的黑盒子，
1: 是，对，
0: 然后但是它的舞台，它的原本的观众席是可以完全收起来的，我们这次就会完全收起它的观众席，然后因为三面台我认为是一个演员跟观众最亲近的一种观看的状态，然后我们也没有固定的观众坐席，我们的观众坐席小朋友的部分一定是坐在软垫上面，
1: 是，
0: 对，然后让小朋友可以更快的进出上下舞台，对，然后我们的我想看还可以讲什么，然后在这个戏里面，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的互动环节，其中比如说刚刚咖啡猫说的许愿请小心开口就成真，
1: 对，
0: 像我们在这个戏里面，刚刚他不是说拿到了一把可以实践愿望的琴吗？
1: 没错，
0: 我们其实不只要实践台上角色的愿望，我们也要其实真正要实践的是小朋友的愿望，所以我们会让小朋友去许愿，我们在进场前其实就会让小朋友先做一些简单的问答，一些签，然后他可能会抽，然后观众演员就会抽签说我们抽到的这个是比如宋宽小朋友的愿望，他想要当一个大导演，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请宋宽小朋友上来，然后演员即兴的去演出这个小朋友当导演的一种情况，
1: 真好，
0: 我们会引导小孩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对，所以这些互动的环节它既是即兴既是戏，可是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开发的课程，
1: 是
0: 它其实也，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不管是在训练专业演员，或者是在跟小朋友做开发课程的时候的教案，
1: 是是，
0: 对，那我们等于把这些教案融在了这个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的这个

0: 个整个说故事的表演里面。
1: 是是是、哦、一方面有教育的意涵、嗯、但再者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出其不意，所以
0: 重点是好玩。
1: 对，
0: 对我讲就教育、我想要好玩。
1: 但就是 我来讲个重点，就是即便你不一定是爸爸妈妈嘛、哦、可能有我们喜欢戏剧的听众朋友，就是他让自己也归到某一个赤子之心的状态、嗯、带着这种心态去看这个儿童戏曲艺术节，应该也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对、
0: 嗯、我希望到时候观，因为其实几乎就是观众让这个故事去完成，
1: 是，
0: 对，包含了互动的环节，包含了你可以决定故事的走向、嗯、包含了甚至于你的愿望或者是你的回答会成为唱词的一部分，会成为戏的一部分、嗯、我其实最终想要带给观众的有点像是诶，今天这个故事能够完成，今天这个故事能够走到不管是好结局或者是有点可怜的结局、嗯、都是你们造成的。对、就是、
1: 大家都有责任，
0: 大家都有责任、嗯、大家会这个世界会完美或这个世界会完满、嗯、对，我觉得都是各位观众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嗯、一起编故事的、嗯、的结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蛮期待它可以带来某一种力量跟感动。
1: 我们常常讲那句老话，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有时候你以为这个戏是剧本编排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控制它，但其实大家也不要忘了，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这场戏里面的一个角色，你做的每个决定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牵动，很多不同的改变。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大家可能很少有机会参与一个你是一个高度参与的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体验，请大家7月11号12号不要错过了这场活动。台北海鸥剧场第一次正式做儿童戏，请大家给后宽哥哥还有剧团的伙伴们我觉得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尤其歌仔戏活戏这件事情你可能也很少来体验一下，不要觉得说只有现代戏剧会即兴，其实歌仔戏应该也算是即兴界的始祖了啦、哦、
0: 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里面、
1: okay、
0: 比如说里面有一位张敏君、嗯、他是现在歌仔戏界很当红的小生，
1: 是的，
0: 然后他内台外台都有演，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即兴的那个经验、
1: yeah.
0: 然后以及郑子云大部分现在演的比较多是内台戏，可是他扮相非常的甜美可爱，
1: 是，
0: 然后也是一个很最近炙手可热的一个就是小旦演员、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刘冠良，冠良是一个非常老经验的歌仔戏导演、
1: 嗯、
0: 对，然后他虽然外表看起来就是有点严肃，甚至于他有时候演一些严肃的反派角色或者是老生的角色，可是他其实私底下非常非常的搞笑、嗯、他也是一个两个小孩子的爸爸、
1: 嗯、
0: 然后在这次的表演里面我相信他也有很强的可以有很强的跟小朋友会有很强的互动、
1: 嗯、
0: 然后最后是于浩威，
1: 是
0: 于浩威是音乐剧演员、
1: 哎、对嘛，怎么会看到歌仔戏出现于浩威，
0: 对、
1: 啊、你又中西合并了，
0: 我们之前是在明华园有合作过、嗯、对对对，然后他歌声非常非常的好、嗯、于是呢我就让浩威大唱特唱流行歌，
1: 是是是，
0: 对，因为歌仔戏虽然大家想象它是个传统戏曲，可是其实它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跟当代像是个大海绵一样吸收所有的台语流行歌啊当代流行歌的养分的，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他会在里面就是大唱特唱、嗯、然后他也其实也是个爸爸，虽然看起来笑脸笑脸的、
1: 啊、对
0: 对、嗯、然后我们都很希望这四个演员可以带给观众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歌仔戏体验，
1: 请大家好好来期待一下，
0: 对，
1: 一个全新认识歌仔戏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今天介绍海鸥剧场，台北海鸥剧场的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时间是在7月11、7月12号礼拜六早上11点下午3点钟，还有礼拜天下午3点钟有三场的演出，演出地点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活动详细内容可以到台北海鸥剧场的社群媒体或者是 OpenTix 或者到传艺中心的这个网站来做查询咯。我们也很期待这个故事说出来大家的愿望都能成真，如果不能成真的话就拥抱遗憾吧。今天非常开心跟后宽哥哥来对话，谢谢宋后宽，
0: 大家小朋友拜拜。

0: 有了孩子之后，女人开始学习成为一位母亲，这条学习之路没有停止的一刻。面对孩子的各种生命情况，母亲日日为孩子操心，幸福有时，喜乐有时，伤心有时，寂寞有时。然而不论处在什么时刻，纵使母亲为孩子忙得疲惫憔悴，她依然美丽无比，是上帝手中的无价之宝。箴言31篇10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祝福母亲在陪伴孩子的路上有神所赐的恩典与力量，说话带着智慧，口中充满慈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2: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

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

0: 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5: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6: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7: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0: 一起变健康。
1: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家中有小宝贝的爸爸妈妈们呢，最担心害怕听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电话，家里的电话响了或者手机响了，然后发现是学校打来了，那大概就是几种状况啦，不是意外呢可能受伤了，不然就是班上有孩子呢这个感染肠病毒，然后超过两例，那只要超过两例现在的规定是就是要休息五天，其实是要七天，但是因为就是有两天是例假日嘛，好，所以呢就会变成是上课日要休息五天，哇，那就会觉得哇，那这五天我要怎么办呢？好，所以肠病毒的问题呢其实还是一直存在在我们的学生的生涯里面，我们的孩子的周边哦，身边，那到底要怎么面对这个肠病毒，我大概每一年呢我们家庭保健室节目呢都会谈论这个肠病毒大概一次哦，那今年呢还没有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肠病毒，然后也来告诉大家到底肠病毒要怎么样来预防，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还有如果真的得到肠病毒，其实还有重症的状况，这是最危险的哦。那现在有重症71型的疫苗，到底谁可以打，谁需要打，要怎么打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讨论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2: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3: 小宝贝呀，过来洗手。
4: 他刚刚不是才洗过吗？干嘛一直洗啊？
3: 哦，你不知道这暑假天气热，肠病毒的季节就要来了啦。
4: 肠病毒？小宝肠胃很健康啊，又没有拉肚子，而且还吃的这么多。
3: 爸爸，肠病毒不是拉肚子啦，肠病毒啊会起疹子，有可能会发烧，其实这个症状都跟感冒很像。你知道吗？这肠病毒严重起来还要居家隔离耶。
4: 啊，这么严重啊，那真的要多注意耶。小宝，小宝，过来洗手。
5: 大家好，我是马街纪念医院罕见疾病中心医师林翔宇。孩子的健康就是未来最大的财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1: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里面要来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呢，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家庭保健室几乎每一年呢都会来讲这个疾病哦。这个疾病呢就是肠病毒。我们已经从第一开始讲肠病毒的时候告诉大家说，它跟肠子不见得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哦，它是一种病毒的感染。照理来说，它应该是这个小儿感染科来跟我们分析，来跟我们说明这个肠病毒的状态哦。但是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小儿神经科医师简颖轩医师哦。简医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究竟为什么会由一个小儿神经科来讲肠病毒呢？因为我们肠病毒如果进入到重症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马上就要看医生哦，尤其是比较会影响到小儿神经的部分哦，来听医生怎么说呢？让我们来欢迎简颖轩医师。
6: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还是要来聊聊肠病毒哦，不过这个是简医师从来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聊肠病毒哦，过去都跟我们讲这个早期疗愈啦，好，或者是小儿神经的癫痫、对，小儿神经的一些主要的疾病哦，但是今天特别来讲肠病毒哦。不过我觉得之前一阵子就是 COVID 之后大家有个口罩的习惯啊，勤洗手啊，湿洗手的习惯，好像肠病毒就比较销声匿迹了。现在台湾的情形，肠病毒多吗？
6: 肠病毒其实台湾就是四季如春嘛，
1: 四季都有肠病毒，
6: 对对对，都可能会有。
1: 所以它现在已经没有分季节了。
6: 当然还是比较热的，对，比较热的时候会比较那个，对对对，但冬天也不是完全没有啦。
1: 是，所以现在其实肠病毒就已经不分季节了。那还是请医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肠病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的。我知道前阵子大家已经开始要打71型的疫苗啊等等的哈，肠病毒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6: 肠病毒其实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了。

0: 哈。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讲肠病毒七十一型，就是它有重症的
1: 疑虑
0: 的问题
1: 风险。
0: 对，那一开始的话，肠病毒七十一型是就是最开始在1969年的美国的加州的时候被分离出来。那后来就是渐渐大家开始发现，哦，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嗯哼。
0: 那台湾的话，在1998年的时候，有一次很厉害的肠病毒大流行，那有造成400多名孩子感染重症，那400多名里面有78名童儿童是死亡的，
1: 哇！
0: 所以后来就开始，开始准备要做一些病毒的疫苗啊，然后去预防。好，所以大家现在已经出来的有肠病毒疫苗有2种，在台湾的，这2种都是针对七十一型。
1: 嗯哼嗯哼。
0: 好，那为什么他们会死亡呢？因为我们以前以为肠病毒就是大家听到的，就是一些手足口病啊，或者是疱疹性咽峡，就是那个
1: 疱疹性咽峡炎，
0: 对对对，
1: 对，
0: 那就是嘴巴里面长泡泡，或是手跟脚上面也含有泡泡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肠病毒，
1: 就是一些症状是大概是这样子。
0: 对，但是像是七十一型的时候，他可能严重到他进入重症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脑脊髓膜炎啊，或者是脑干脑炎。脑干脑炎的意思就是他的脑干发炎，所以他变成呼吸心跳这些会有影响。对，那就要赶快到肠病毒重症医院，到加护病房去做一些治疗。
1: 我想应该要请简医师来告诉我们说，欸，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孩子好像不对劲，然后你怀疑他是肠病毒，我们应该要先观察到什么，然后之后我们怎么样知道说，欸，好像这个不只是肠病毒，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这种七十一型，可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爸爸妈妈应该要注意哪些的状态可以高度怀疑他应该是肠病毒，然后需要到医院来就诊看医生呢？
0: 肠病毒的话大部分是在5岁到6岁以下的孩子会有比较就是担心他的重症，
1: 是学龄前呢，就是幼儿园的时候。
0: 对，那他其实他有分好几种的重症啦，像是新生儿的肠病毒重症，那是不同的菌种，就是他是像科沙奇病毒科沙奇 B、还有 Echovirus， 就是不一样的表现。那如果像我们说的学龄的孩子的，就是或是幼稚园的这些孩子，比较常出现的是像手足口病的这些情况。那如果他出现有重症前兆的时候要比较注意，不然的话大部分其实就像是感冒一样，应该理论上自己会好才对。
1: 自己会好吗？所以肠病毒应该也是要看医生啦齁。但是现在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刚刚医生有讲的这个重症前兆，那就是要马上看医生。可是重症前兆代表有哪些观察，爸爸妈妈观察到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重症前兆，重症前兆包含了哪些呢？
0: 就是肠病毒的话，它一般潜伏期大概2天到9天左右。那它如果在重症前兆的意思是说，它在发烧第3天到第7天的时候，5岁以下的孩子是高风险期。刚刚有提过，那重症前兆是包含有持续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好、手脚无力，还有肌越型抽搐。
1: 肌越型抽搐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抖一下抖一下那种，就是然后越抖越快。那
1: 是醒着的时候吗？
0: 也有可能是睡觉的时候，就是他会就是越抖越快了。
1: 是是是。
0: 那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
1: 这个应该就要送急诊了吧？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赶快去急诊，去有肠病毒重症医院的地方。
1: 是，
0: 对，
1: 像简医师刚刚所提到这个手足口病啊，大概就是喉咙会很痛啦，口腔黏膜会破啊，然后手掌啊、脚掌的部分，可能很多爸妈都很比我们更有经验，
0: 是幼稚园老师都很厉害，就是那个进门之前就先大家给大家一下，然后我会看哦，你这个肠病毒要先去看医生，
1: 没有，今天就退货，
0: 对，
1: 没有办法进教室，
0: 对，
1: 因为它感染力很强，对不对？
0: 是啊，但是其实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可能会引起重症，那什么人会有重症不知道。
1: 对，
0: 所以那个幼稚园的停课标准是一般只要有2个就要停课1个礼拜。
1: 哇，整个班停哦，不是只有他而已哦，
0: 对，
1: 有2个就是全班就可以休息1个礼拜，所以爸妈都很怕接到老师的电话在这个时候听到这个消息。

0: 好，那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包含喉咙痛啊、口腔黏膜破啊、手掌焦的这个手口足病齁、哦、还有我们这个疱疹性咽喉咽峡炎，这个也是会很不舒服啦，孩子一定会有一些泡泡破的，这一定可以观察得到。那刚刚医生还有提到发烧。好，发烧这个刚刚也是一个很好的警讯哦，齁，所以这个口腔溃疡啊，或也会造成不想吃东西、喉咙痛等等的齁、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爸爸妈妈要注意的。那特别是重症前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昏睡啊、呕吐啊，还有刚刚医师提到的肌越型抽搐，就是没有去吓它，就是会抽动而且越来越快速，
1: 嗯，
0: 好，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还有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等等的，好，这些都是重症前兆，好，所以刚刚医生有说潜伏期大概是2到9天、
1: 嗯、
0: 也就是这个病毒感染，其实我们很难知道病毒到底从哪里发生哦，可是当他有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嗯、其实爸爸妈妈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哦。哦，所以刚刚医生也简医师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历史。所以除了小孩子，我们刚刚说5到6岁前这是最容易的，那大人也会被肠病毒感染，也会不舒服吗？
1: 是啊，大人其实也会得，只是对大人来说比较像是一般的感冒。那除非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不然你也不知道是肠病毒。
0: 嗯嗯嗯，
1: 对，那我是在住院医师的时候，
0: 对，
1: 有一天发现我手上长泡泡，
0: 哦，
1: 才知道哦，原来我这个感冒是肠病毒。
0: 哦，所以就判读出来说，哦，不是一般感冒而已，是肠病毒。
1: 对对，只是有一点点觉得喉咙怪怪的，然后有一点、嗯、可能有一点小鼻塞。
0: 嗯、
1: 然后本来想说就小感冒，一直到长出泡泡吓一跳、嗯、哦，这就是手足口病。
0: 医生亲自认证亲自认证亲自体验过，哦，这就是手足口病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对于大人来说，可能你不一定知道你有没有得到肠病毒，
0: 嗯哼嗯哼，
1: 但是就有可能带回去传染给家里面的小朋友。
0: 哦，对，这个才是我觉得真的很需要提醒的、嗯、因为这个少少的病毒可能对大人而言，因为这个比例上来说这个量不太足以让你治病或倒在地上，
1: 我们是有抵抗力吗？
0: 对，孩子可能就抵抗不了了。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蛮严重。那大人会到重症的程度吗？你刚刚说的那个历史事件听起来很可怕，死掉了78个人。
1: 那些孩子都是小小孩啊，
0: 哦、
1: 就是5、6岁以下比较多。
0: 所以大人其实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
1: 比较不会
0: 看着他，然后笑了他两声，说哈哈，肠病毒这样子，比较不需要担心。但是我觉得医生刚刚很好提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你带回去传染给你的家人？好，所以这是我们爸爸妈妈要特别注意的、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小儿神经科医师简以轩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肠病毒、哦、所以你应该已经学到很多的知识。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休息一下，来跟大家谈一谈如果肠病毒的治疗还有重症的这个治疗应该要做，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些事情，然后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真的是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守护家里的健康齁、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个小儿的肠病毒，我们刚刚说是到这个五到六岁以前齁、哦、比较容易得到这个肠病毒。可是你就觉得诶，孩子这时候还在家里啊齁、哦、那妈妈都是妈妈在照顾，为什么会得到肠病毒呢？病毒到底从哪里来？很有可能我们上一段节目当中就说了，会不会是爸爸上班带回来的，或者说妈妈出去买菜带回来的，对大人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对小小孩而言、欸、其实就影响蛮大的、哦、可能是从外面你把病毒带回家了。好，这个时候呢该怎么办？如果发生了肠病毒的情形，然后甚至是你发现有一些重症的前兆，那带去给医生看，医生会怎么样来诊治呢？为大家欢迎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小儿神经科医师简颖轩简医师，再次欢迎简医师。
1: 谢谢主持人。
0: 这一段节目，我们除了上一段我们介绍了肠病毒嘛，这一段我们就来对症下药。

0: 药了哈。
1: 嗯，
0: 这个可是我知道病毒感染这件事情好像没有特别的特效药，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这段结束啊？没有，
1: 没有。现在比较有的特效药就是像 COVID 这种有特效药，
0: 嗯，
1: 或者是流感比较有特效药。
0: 嗯嗯，
1: 那肠病毒目前是没有特效药，那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但是治疗方面没有针对肠病毒的治疗药。
0: 所以那得了肠病毒之后怎么办？就是休假。
1: 欸，
0: 休假带他排出体外。
1: 对对对，一般的孩子一般如果没有到重症的话其实就像感冒一样，那我们就是帮助他度过症状治疗了，好像发烧就给退烧药，那如果吃不好可以多补充水分可能有帮助，那如果真的连水都喝不下去可能就需要住院打点滴等等的。
0: 啊，那住院打点滴听起来很像重症，但是我们知道重症不是这样判断的。
1: 还好还好，对对。
0: 好，听起来要住院就是会要收住院就是感觉很严重啊，可是不见得是重症，只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进食，那他就没有养分，
1: 对，
0: 哦，所以还是要打点滴来支持他一下哈，对。那但是我们刚刚所说到一些重症前兆立即就医，那到了医院之后该怎么办，会发生什么事啊？
1: 嗯，我从重症分期开始讲好了。那肠病毒的话它重症分期有分四期，
0: 哦，
1: 第一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有像是手足口病啊疱疹性咽峡炎啊等等的，
0: 嗯哼嗯哼，
1: 那这些的治疗就是其实大部分会自己好，所以就支持性治疗，像我们刚刚说症状治疗，
0: 嗯哼，
1: 那第二期的时候他就已经跑到中枢神经去，
0: 哦，
1: 这个叫脑脊髓炎的情况。那像我们刚刚说的有嗜睡、意识改变、持续呕吐，或者是肌振跃肌跃型抽搐，或是甚至有肢体无力、眼球上吊这些情况，这个表示他已经到了中枢神经。
0: 这样才二期哦，听起来已经超严重。
1: 对对，
0: 我能想象还有三四期，后面很可怕耶。
1: 对, 对, 对, 对，那但是这个就是刚刚进入中枢神经的状况，这个时候要赶快去医院哦。这是我们刚说的重症的
0: 前
1: 兆已经出现了。
0: 对，
1: 那如果收住院的时候有看到他有第三期的自主神经失调的情况，就是心肺功能开始障碍的前期，哦，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像脑干脑炎啊的状况的时候，他可能有的症状就是可能会脸色苍白啊，心跳过快，或是血压上升等等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可能已经要就是应该是要住在加护病房了。
0: 哦，
1: 那万一到第四期叫心肺衰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给他叶克膜，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支持他度过这两三天脑干发炎的情况的时候。
0: 是哇，我以为只有到二期就已经结束了。
1: 对对，四期就是最严重。
0: 是是是，
1: 对对，
0: 可是三期其实就已经在加护病房 ICU 了。
1: 是，对，有可能。
0: 哦，这是很紧张哎，哦，而且还这么小，对不对？
1: 哦，这个如果是母亲节播出的话，那我可以分享一个一个那个母爱的故事。
0: 嗯，
1: 哦，我那时候这个说起来也几十年前，但是我那时候住院医师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宝宝出生，就是出生一两天就莫名其妙的生命真相改变，然后就赶快当作是新生儿败血症去住加护病房。
0: 是是是，
1: 那他的各方面的指数都开始变高，像肝功能啊，就什么都怪怪的这样。
0: 是是是，
1: 对，肝功能就比较很高。
0: 是，
1: 那我们要去查原因嘛。
0: 对对对，
1: 查出来发现他新生儿嘛，只有在医院生出来而已，没几天，一两天
0: 也应该没有碰到谁，
1: 结果是肠病毒。那就
0: 这么讨厌，
1: 不知道哪里来的
0: 七十一型，
1: 他不是七十二，那个新生儿的比较不是，
0: 我们现在所有都归咎给七十一型
1: 新生儿，他我记得好像是 echo virus， 就是，对对，另外一种
0: 另外一种肠病毒，
1: 对对对，那找不到原因嘛，所以我们就试试看看妈妈是不是有肠病毒，就发现是妈妈有带着，但是妈妈说我没有，
0: 生下来的时候就带到孩子身上这样子，
1: 我没有不舒服啊，我只有一点点喉咙怪怪的啊。
0: 哦，是，
1: 对，但是验出来他有带着肠病毒，那孩子就是
0: 完全没有抗体，
1: 很辛苦啦，那好不容易比较度过，但是后来要换肝，然后妈妈就把他的 一块肝切给宝宝。

0: 还好宝宝需要的不大块，
1: 对，但是很小块的大人会再生啊。
0: 对对对，
1: 但是给那个小宝宝
0: 还是很有爱，
1: 肚子还是关不起来，因为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母爱啦，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妈妈觉得我欠他，我感染给他，
0: 嗯，
1: 对，我欠他，我要给他，
0: 是，
1: 对，怎么样我都要给他，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就成功的把宝宝就下来。
0: 哇哇，所以在这个故事的不是故事哈，这是一个真实的临床的个案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哎，其实这个母体也是会感染，然后会垂直的传染出去的。
1: 对
0: 不对？所以
1: 是带着去啊，
0: 所以孕妈咪也要注意哦。
1: 哦，很难注意啊，因为她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要特别注意啊，不是很难注意，可是就是要格外的注意。
1: 嗯，
0: 好，这个如果说哎身体有些症状的话，这也真的是很难做检查啦。然后你就想说，我要生前不是每个礼拜都产检吗？也都没有，有什么异状嘛？哈，哦，所以这真的很难讲。不过我觉得母爱真是伟大。哎，祝妈妈们那个母亲节快乐哈，哦
1: 嗯！
0: 虽然这个，可是我觉得妈妈真的是为孩子做所有她能够做的事情了哈，哦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肠病毒，哎，妈妈、爸爸其实都很重要哈，孩子的健康你是最佳的守门员哈。所以如果到了初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般的轻症啊，手口足症，这个啊，到了二期就已经有重症前兆了，到了三期就哇，这个进程是很快的吗？还是说他其实
1: 他一旦进入重症，他是很快的。
0: 哇，那
1: 他可能前一天才第二期，然后隔天就送加护病房。
0: 这么快，啊，
1: 那要赶快给治疗，
0: 是，
1: 对对。
0: 那怎么治？可是不是说没有什么特效药吗？
1: 哦，就当然有一部分是支持性疗法啦，
0: 对对对，
1: 包含给免疫球蛋白啊，
0: 嗯，
1: 或是假设给呼吸器啊，
0: 嗯，
1: 或是给一些强心剂啊，这些都算。
0: 是是是。哇，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1: 就是帮助他度过，
0: 啊，是是是是是，哇，这个病毒好可恶哦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肠病，我都不知道肠病毒重症这么严重，一直有听说肠病毒重症很危险，
1: 因为你很年轻，所以你没有听过这一段对，
0: 但是你把这个解释，我真的第一次听到这个初期、二期、三期、四期哈，我真的以为到二期哈，然后也说哎，可能会致命，可是你光听致命两个字没有什么
1: 感觉，对，
0: 但是你讲到 ICU， 你讲到脑干发炎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画面都来了，哦，然后需要呼吸器的这件事情，嗯，你就知道他是已经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
1: 是，
0: 对不对，哦，然后那些抽搐啊什么，哇，到后面哇，那真的我觉得爸妈都心碎了吧，哦，可能没有想过一个肠病毒，哎，所以不要再抱怨说为什么孩子又让你要请假了，哦，对不对？
1: 停
0: 课好啊，
1: 停课是实在是噩梦，对爸妈来说很辛苦。
0: 可是你就要庆幸不是重症，
1: 对，没有得到最
0: 好，对不对？
1: 好，
0: 赶快跟病毒隔开来，嗯，啊！任何机会都不要放过，我宁愿你休息在家里，你要吵要闹都可以，就是不要碰肠病毒重症。好，刚刚我们说一开始我们就讲了，好，现在没有什么特效药，那真的染上了，你就是要陪孩子去度过那段很艰难的时间，一部分的支持性的疗法，然后针对怎么样他的呼吸更好更顺畅，稍赶快退下来，好，身体里面好的细胞好的这些支持能够恢复，然后不要这么难受，好，那最后到了三四期要在加护病房里面，那个也是好可怕哦，哈，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的啦，
1: 希望不要了，
0: 对对，希望不要对啊，好，最好是像医生这样，嗯，看看自己的手说哈哈肠病毒这种很简单的就过去了哈。那爸爸妈妈的照顾其实是蛮重要的哈。那我们都还没有讲到这个肠病毒的重点照顾跟预防，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这一段有点吓吓大家，但是也不是吓吓大家，就是要提醒大家说肠病毒重症是真的很危险的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跟大家聊肠病毒的重点照顾，还有怎么样的现在有这个71型的疫苗，那到底详情是怎么样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待会回来。

0: 健康小词典，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万方医院儿科部黄亮迪医师，今天来为各位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呼吸道融合病毒。那呼吸道融合病毒其实是一个常见的呼吸道病毒的感染，那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它所习惯感染的族群都是一些两岁以下的到比较小的小宝宝，那它会引起这个呼吸道会产生一个急性的呼吸的炎症，就是它发炎，那发炎的话它呼吸道就会很多的一些浸润在它上面，而造成这些比较小宝宝的一些呼吸道阻塞，然后造成小朋友会呼吸困难的问题。它的整个病程很像一般的感冒，那所以小朋友可能就是感冒几天之后

0: 我朋友就会出现先咳嗽啊，然后开始就是会痰多啊，然后之后就会开始会出现一些喘鸣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气喘，但是他会让小朋友状况没有改善，他会越来越呈现这个呼吸困难情况，那变成需要用一些氧气的治疗啊，甚至一些水分的补充。那所以通常碰到这些疾病的小朋友，我们就是会给他一些支持性的治疗。那其实他急性的病程过去之后，这个病程很快就会结束，很快结束之后小朋友恢复到正常，只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防他产生一些并发症。那呼吸道病毒感染呢，是婴幼儿时期啊常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融合病毒如果碰到一些这个先天性就有心脏病啊，或者说一些早产儿啊、慢性肺病的，我们会使用一些药剂来这个预防他们，所以有些早产他们会被施打一个叫做呼吸道融合病毒的单株抗体，预防说这个他得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那总共要打六剂。确实这个单株抗体出来之后，让这些疾病啊、这个罹病的一些情况的严重度有明显的改善。以上就是呼吸道融合病毒相关的介绍。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真的在这个世代啊，疫情过后啊，我们说呢，大家都走过那个要戴口罩、勤洗手的年代了。好，那这一代的小孩呢，其实大概多多少少，大概爸爸妈妈也都有这样的概念。但是肠病毒还是一直存在哦，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呼吁，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肠病毒，尤其是要预防它到重症的这个程度。好，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医院区的小儿神经科医师简颖轩医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为什么要请小儿神经科来讲肠病毒呢？如果你有听前面的节目，你就会知道肠病毒重症其实最后影响到这个脑髓啊，这个脑干啊，这个都跟神经是很有关联。而且从到了他重症分期，到了三四期之后，哇，这真的不是哪一科的问题了，这是攸关生命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日常生活中来请教一下医师，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再次欢迎简颖轩医师。
3: 大家好。
2: 好，那这一段我们就来讲这个算是老生常谈但却非常重要的话题。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刚刚已经有觉得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爸爸妈妈要干干净净的回家再去碰孩子，不然孩子的生活环境这么单纯的时候，这尤其是他都还没有上幼儿园，还没有去托育的时候，那这个病菌到底从哪里来，病毒到底从哪里来，其实爸爸要负很大的责任，或者是妈妈、对，现在有些都现在很多都会请这种留职停薪嘛、自己照顾啊、因为只可能生一个而已啊，那自己照顾，但是呢总有一个在工作的哈，那个人就是罪魁祸首了。来请教一下医师，我们应该做哪些的预备跟预防呢？
3: 肠病毒消毒，要怎么消毒呢？
2: 这个考考大家，过了一年是不是都忘光了？
3: 所以当时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戴口罩戴得很好，勤洗手做得很好，所以肠病毒几乎快要没有，
2: 对，灭绝了，对不对？
3: 实际上也很多，实际上也很多没上学了，对，那时候不敢出门，
2: 没有接触嘛。
3: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少哈、那但是疫情消失了，然后
2: 口罩
3: 也不戴，所以洗手可能也没有那么对对，所以就会跑出来，所以勤洗手是有帮助的。那我可以问你吗？
2: 可以问我，
3: 可以问你。
2: 你说主持人会不会被考倒？怎么洗手？
3: 主持人很厉害，主持人很专业。没有啊，酒精有效吗？
2: 酒精没有效。
3: 对呀、啊，
2: 一定要湿洗手，用肥皂洗。
3: 没错，对于肠病毒来说，酒精是没有帮助的。
2: 还好，简医生医师考这题比较简单呢，我以为他要考我内外夹攻大力丸。
3: 你还是一样会啊。
2: 好，然后要搓二十，每一个步骤要搓二十秒这种。我刚讲的是认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哈。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搓碰一下水就我洗好了
3: 啊，对，
2: 不好啦哈，一定要用清洁液。 好，一定要用肥皂洗手湿的洗手，
3: 时间也要够啦，
2: 对对对，
3: 那所以酒精

0: 阴干洗手这些对于肠病毒都没有效，湿洗手像朱生刚刚说的那么认真的洗手那就有帮助。
1: 对，内外夹攻大力丸，拜托再背再背再背。
0: 对，那像是如果人家接触过的东西啊，门把啊，或者是玩具啊，或者是像是幼稚园里面他如果碰到肠病毒的孩子的时候，他东西要怎么样消毒呢？
1: 哎，对啊，这我们平常都还是酒精喷喷呢，这个就没有用啊。
0: 对，所以这要用那个漂白水
1: 啊，漂白水稀释液，
0: 对，
1: 不要直接拿来哦，不然会很危险哦。哎，漂白水稀释液，哎，这其实不应该请教这个医生哦，应该要请教这个护理师或者是这个卫生人员，哦，对不对？
0: 就是也是要知道啦，就是漂白水市售漂白水可以 100cc 再加10公升的清水，或者是 200cc 加10公升的清水，就是500到 1000ppm 的状况下去做环境的消毒。
1: 我就知道叫医生来讲就会讲得很专业，
0: 说太多嘛，这样听得懂吗？
1: 对啊，就是到底是几分之几啊？
0: 没关系，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上那个，就是无论是学校老师或者是家长，都可以上疾管署，他们会有肠病毒的卫教的单章，那里面都有写得很清楚。
1: 对，还有问 AI 啊，现在大家都很厉害哈，漂白水稀释液怎么做，怎么比例才是对，可以预防肠病毒，这样我把那个这个指令都告诉你了，照我刚刚所说的这样输入，其实都会有很多很多资料的。
0: 对，需要用的时候就查得到啦。好，那另外当然紫外线也是有帮助啊。
1: 哦，紫外线，
0: 但是像这种天气台湾
1: 阴森的，
0: 不见得有办法，如果一直下雨就不太多嘛。
1: 所以简医师的意思是说紫外线的消毒吗？
0: 紫外线消毒，对
1: 对。那可是这比如说我弄好的餐具是说放在阳光底下要多久它才可以紫外线消毒？
0: 有一些是那个紫外线消毒锅啊，
1: 烘碗机有紫外线功能的，
0: 然后疫情当中有人买紫外线灯回去，所以你的衣服可以先去放紫外线柜，或者是，对，这有帮助啊。
1: 这个是很高级耶。哦，不过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酒精没有用哦，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会变成是，这个漂白水的稀释液。哦，那刚刚简医师已经用非常专业的解释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配了。好，那如果你想要白话版哈，或者是你可以理解的版本，你可以照问 AI 或者是 Google 一下，一定都会有相关的资讯。那除了这些，有什么还要注意的吗？
0: 就是小朋友如果是肠病毒感染到的话，一般的传染力比较高是在前七天。所以不能去学校应该就是七天，包含六日。那七天之后他没有带菌吗？
1: 不知道哎，
0: 对，他在便便里面，对不起，
1: 他在没问题，
0: 他在粪便里面，他其实会在肠道里面，可能会有维持2到3个月都有可能会有带菌，所以这个时候学校不能让他不去哦，因为他只能不去七天，
1: 对，
0: 规定就七天，
1: 对，
0: 那有一些学校老师会叫小朋友再去给医生看一下好了没，但是你嘴巴好了不代表你便便不会有哦，所以这个时候
1: 可是你不会去碰别人的便便啊，
0: 不是幼稚园小朋友嘛，所以老师会帮他换尿布所以他换了前一个之后要再去换下一个他要洗干净
1: 哦，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0: 对对，或者是有肠病毒的你可能要放在比较后面再换，
1: 再处理，
0: 对对对，
1: 特别分开来处理，
0: 对对，
1: 所以就是说2个月以内其实都要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0: 2-3个月
1: 两三还是要特别小心啦，
0: 就是，注意手部清洁，环境清洁，这些都还是要注意，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年纪5-6岁可能家中很可能会有更小的手足，好，虽然说现在生育率很低，可是还是要讲一下哈，就是如果有手足的话也是很容易感染啊，因为孩子就是比较没有这些抵抗力嘛，所以如果家里面有手足的话也是要特别注意，不要传染来传染去，好，那所以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还有学校这个2个月以内其实都还是有感染力，这也是我今天才学到的耶，长知识了，
0: 恭喜你，还有你不知道的东西。
1: 当然有了哈，那今天我们也有大概跟大家提了一下这个肠病毒的这个疫苗，这也是这2年才 这几年才出现的东西。
0: 对，所以我们刚刚说1998年重症，后来就开始有、那个、
1: 研发这个
0: 研发，对对对，开场2002、2003的时候就开始。那最开始做是就高端，以前叫基亚嘛，就是高端的疫苗，它已经做了蛮久的，所以目前比较市面上比较多的就是高端的疫苗。

0: 小一点的就打三剂、嗯、那如果两岁以上就打两剂、
1: 哦
0: 啊、那这都是自费疫苗一剂大概4000多块。
1: 好，谢谢简医师如实的回答。好，大家可以自己评估啦，如果孩子还真的很小，然后很缺乏抵抗力，或是他就是你已经开始送托啊，或者是送幼幼班的话，诶、嗯、其实这个其实你可以去评估诶、嗯、是不是有这个必要，但是他只针对肠病毒71型对不对，
0: 其他型目前是
1: 没有疫苗的，
0: 对，
1: 但是71型就是最容易引发这个进入到重症里面的哈，所以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重症分期初二三四哈，这么可怕的一个分期，而且进程非常快哈，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免这个，你可以思考，哎，是不是要打这个疫苗？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要过于害怕哈，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酒精消毒无效，一定要用这个稀释的漂白水。好，那
0: 是稀释那个是清洁环境。对对对，
1: 清洁环境啊，
0: 对对，清洁环境，
1: 不是拿来喷人。
0: 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那你玩具或者是什么，小朋友可能会放到嘴巴，或是有一些环境的东西，你稀释漂白水稀释擦完了之后，等到它干掉之后再用、
1: 再使用，
0: 再用水擦掉，
1: 清水把它擦一
0: 擦。
1: 对，这很注意哦，好，不然它反而变成漂白水中毒了。
0: 对小朋友什么东西都是塞嘴巴就会
1: 对啊，对对，今天非常谢谢简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来给我们一个结论吧，针对今天肠病毒的主题，有没有一两句给我们爸爸妈妈的提醒呢？
0: 嗯，肠病毒不可怕，注意重症前兆就好了。
1: 肠病毒不可怕，注意重症前兆就好了。刚刚医师在讲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说肠病毒不可怕，粗心的爸妈才可怕。没有啦，肠病毒不可怕，真的重症前兆这个是要特别爸爸妈妈要特别关心的哈。爸爸妈妈永远都是孩子健康最佳的守门员，大家辛苦了，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民国十年满暑光，在快乐的年，我都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3: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FM 104.3。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说啊，有一次在森林当中，所有的野兽都被邀请来参加比赛。他说，这个子孙被评为最漂亮的动物，那么神就会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跟奖品。好多野兽都来了，其中呢，也包括了一只母猴子。母猴子他也要做一名得奖的候选者，他怀着温柔的母爱，带来了一只扁鼻子、没有毛，而且看起来奇丑无比的小猴子。当他很骄傲地把自己宝贝儿子拿出来出示的时候，其他的动物看到了就笑个不停，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时候只看到这位充满母爱的母猴说，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把第一名跟奖品给我的儿子，但是不管如何，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动物了。亲爱的朋友，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高度、面貌、才能都感到不满，但是无论我们对自己有多么的不满，在神的眼里，我们永远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在神眼中就像婴孩在母亲的眼里那样，永远都是美的。在神的怀抱里，我们是永远被神接纳的。他既然爱矮矮胖胖的撒该，他也爱污秽的妓女，神也爱体无完肤的麻风病者。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是被看为丑恶的。亲爱的主，求你让我建立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看到主，你已经接纳我，重视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说今天学校
1: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0: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1: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2: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65篇11节说，

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呢，我们一整集都是问题解答，而这些提问是我们在最近的这一期的婚姻班里面许多学员的提问，他们的提问都非常好，也是很多人在生活里或者婚姻里会遇到的一些疑问。我们也请了来宾或者主持人来回应这些问题，我觉得他们都回答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先来听第一个提问。这一题是说，如何在没有走进婚姻之前找到愿意跟你合一的人呢？有没有什么是你要持守住不能更改的事？那我就要请美玲公正来回答这个问题哈。那我先访问一下公正，美玲现在结婚多久了？
1: 12年。
0: 12年。对，他们都是已经超过适婚年龄的时候进入婚姻的，美玲那个时候大概40，公正那个时候是50岁，但是他们之前都没有结过婚哦，所以他们真的是经历了比较长的单身的阶段，最后遇到合适的人，我相信也是上帝的带领进入婚姻。所以我觉得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哦，最合适了，就是如何在没有走进婚姻之前找到愿意跟你合一的人呢？有没有什么是你要持守

0: 不能更改的事，其他的意思就是有哪些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呢？
1: 好，这一部分我想到的是，我们在婚姻班第九堂课会提到一个择偶的三个 M， 这三个 M 就是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去寻找一个品格好的配偶，因为彼此呢都愿意顺服在这样的真理之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可以在婚姻里面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成长。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彼此都有相同的信仰，又有相同的方向跟使命，所以呢要决定讨论说我们的时间或财务要用在哪个方向，都很容易达成共识，这是我的想法。
0: 嗯，好，那美玲，
2: 我想到是我在单身的时候，我曾经跟我的二姐争论为什么一定要找基督徒。二姐跟我说，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果你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他要你拜拜，你能顺服吗？我想我是没办法顺服的，这点很帮助我坚持要找一个基督徒有相同信仰另一半来成为我的结婚对象。所以想到那个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于二，其实是一个保护的原则。正好我参加婚姻班了，我学习了三 N 原则，就刚公正说的 Mr. 还有 Mission 跟 Mate， 就找一位有相同的主、有相同的使命、好品格的人。就是我很感谢冯老师的教导，这三个原则就很帮助我辨识谁是最适合我的另一半。我是参加婚姻班以后才结婚的，这个三 N 的原则呢也帮助我建立夫妻关系。因为婚后不久啊，我就觉得婚前我很重视的身高啊、收入啊、谈吐啊什么都没有用了，因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主、相同的价值观，我们的取舍是一致的，那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使命，我们的时间啊、金钱使用的目标也是一样，那因为我现在好品格，我就很乐意跟随，所以顺服丈夫也没有那么难了。还有以前听到的婚前守贞、婚后守约，我也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真好，婚前守贞、婚后守约，然后还有三 M 的原则。那这我们在第九堂课《好想谈恋爱》我们会讲的非常清楚啊。不过我还想请美玲再多说一点，其实是有人介绍你跟公正认识，一开始好像你们还有一点交往，可是后来你就决定不要再跟他接触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在两年后你改变心意，然后后来你们又接触，然后就结婚了。你说说这个中间的一个心路历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好好请美玲叙述一下。
2: 我跟公正交往的时候，我觉得公正是一个，我觉得他说话不有趣，然后他也不活泼，跟我讲他工作上的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好玩，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参加了婚姻班以后，我也发现到，哎，我好骄傲啊，因为那三本原则，我也发现到其实他是很好的弟兄。哎，在婚姻班里面老师说对方有两百个错，我有两个错，为那两个错负责。我就觉得我当初对他这么的不礼貌，这么的骄傲，对他的态度很不好，我应该跟他道歉。但是我们两年多没有接触，我也是觉得不晓得能不能，他如果结婚的话就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还觉得还是应该要对这件事说抱歉，我觉得我真的蛮不好的。联络上竟然他没有结婚了，真的跟他道歉。其实我觉得公正真的蛮好，他也跟我道歉说没有啦，我当初也对你不怎么好。我就觉得这个真是好品格，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有共同的主人、共同的使命，我们就进入婚姻。
0: 我特别提醒姐妹啊，因为其实报名上我们课的女性比较多，我们受世界的影响，当然弟兄也是受世界的影响很多啦，但是我是说女生在找对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会看外表。像美玲说当时她觉得公正讲话不是很有趣啊，或者我要说公正不是那种花言巧语型的男生，所以觉得怎么跟他讲话好像他不够幽默啊，他不够风趣啊，他太老实了，他太木讷了，或者他讲话都是讲什么工作啊很理性的东西，哦，我对他没有感觉。其实这些一个男人是不是很会讲话，结了婚以后要学习讲浪漫的话，但是如果结婚以前一个男生对你讲话都是那么让你觉得很有感觉的，我想可能你

0: 还要提防三分哦，因为这样很会讲话的男生其实女生都会自然的喜欢哦。所以这个男生是不是愿意对你忠诚，他在两性关系上面是不是界限清楚，他是不是一个专情的男人，其实这个才是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当然有好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看外表决定我跟他在一起没感觉，其实感觉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像美玲后来就发现，哇，原来我过去拒绝那个男生的原因是不成立的，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决定。其实这个对于未来婚姻幸福美满是否有关，其实关联是很小很小的。美玲很棒的就是她发现在过去的相处里面她有犯两个错，她很骄傲，还有她的价值观都不对哈，所以她觉得至少要跟她道歉。就算她已经结婚了，美玲都觉得我曾经可能伤害过她的，我就跟她道歉就好了。就是如果已经结婚了，那真的就是到此为止。可是如果还没结婚，那就看这个男生后续愿不愿意继续联络。结果公正就觉得哎，真好哎，来我们就继续交往是这样吗？公正，
1: 对对对，那时候碰面我们就一起吃饭，就继续再约他，因为本来就觉得他很不错，就想有机会可以再继续这样。
0: 是，所以结果又在交往了好像半年就结婚了。因为都已经是非常合适结婚的年龄，已经决定了就可以尽快的进入婚姻，真好。
2: 其实从美玲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理，我们不是在找一个愿意跟我合一的人，而是我们也要预备自己成为能够跟别人合一的人。所以我们不要主观的说我要只要找一个跟我合适的人，适合我的人，但是你自己没有改变那也是很难的。所以美玲的见证就是她上婚姻班改变她的看法，觉得自己很骄傲，所以再回头去认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关键在这里。所以我是不是一个能够跟人合一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要被提醒。常常我们从自我出发，我要找一个合适我的人，可能你永远找不到，因为你也要建立你自己成为一个适合进入婚姻的人。
0: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在意对方的外表，例如身高啊，学历，
2: 讲话风趣，
0: 讲话是否风趣，甚至我们说他的收入，他的教育背景，年龄。我真的要说这些不是绝对的，这些条件不是绝对一定要怎么样才合适或者不合适，其实真的最重要的是信仰，人生的使命，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人生方向，你觉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值得你用一生去努力的。所以配偶应该是跟你一起来走，为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使命努力，然后我们来服侍跟随相同的一位主，这样子就是非常一致。至于说什么生活习惯呢、早起晚起啊，或者是内向外向啊，这个兴趣啊，这些都是小事，
2: 品格比较重要，配偶是品格这一项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0: 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一题。
1: 虽然得知真理，夫妻间的争执痛苦，也依靠祷告较多愤怒感，但一开始如何去克服心中不断冒出来的怨恨以自我贬义的怀疑呢？感谢主，我有小组，请听同里的组长帮我度过这段时间，圣哥一同祷告，吞口水，调呼吸，一次一次进步，总觉得好慢，回顾过程我觉得好漫长痛苦，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
0: 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就想反问大家，请问有让小孩可以快速长高的方法吗？应该也有哦，但是再快也还是要按部就班。所以美玲，请问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
2: 没有，我觉得没有。
0: 真的哦？那你是怎么成长的？其实美玲也是我们的组长。
2: 我觉得要待在小组要长一点，要够长。在小组的学习，我讲我的，我最在意的是钱啦。我来讲我的难处的时候，不转而是跟我说，上帝一定对你是就是正中下怀，就是这一点是你要去学习的，因为上帝对你这功课是最重要的。其实我听得很不高兴，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这么糟吧。但是呢，因为一直待在小组没有离开，其实会有点想不想待了，有点被说中的那种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待下来慢慢学习真的要时间，听还真的觉得我们谢谢我组长那么勇敢讲我的这部分，我真的在这方面我需要就是安全感跟对上帝的信任是不够的，我只想要做到我能够看得到。

0: 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成长，真的在小组里慢慢的愿意接受，然后不要离开，最后是感谢我组长。
1: 是，我要声明哦，我不是美玲的组长哈，美玲的组长真的非常有智慧，确实哎，我想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说，我也会，嗯，我哪是这样，我下次不要去了，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美玲好棒哦，她就是愿意放下，放下那个自我，谦卑的接受组长点出来，愿意被纠正，愿意成长。我请公正也补充一下，我先问，有捷径吗？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
2: 可能不容易，我是觉得还是要祷告，圣灵会托住我们。比如说这位姐妹现在这么的辛苦，但是她还在这里，其实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人就走了或放弃，但是她在这里，其实大家知道圣灵正在帮助她。我有一个弟兄，这两年经济很不好，我们都为他祷告，都自己会觉得信心好像都不够，但是最近他改善，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让他去跑了很多的市场，就可以了解市场的概况，抓得住该怎么进行，是他很好的训练。他最近有一个大公司要跟他合作，我们就为他感到高兴，这样。谢谢。
3: 其实这位学员想要有提升快速的方法，这个心是很可爱的，值得鼓励的，希望改变嘛，这样能够更有效率。不过可能这是你的感觉，感觉不一定可靠，你的一小步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在我小组弟兄里面，他是有一个礼拜分享说，哎呀，我常常跟我太太暴怒易怒，我还是很情绪。第二个礼拜说，哎，我们这次吵架已经很少了。我跟他说，哇，你这进步已经很大了。平常他讲话都是非常负面的，非常情绪的。可是第二个礼拜讲话很冷静，而且会说，都是我的问题吧，都是我的错。我说你已经进步很大了。所以有时候个人的进步自己并不察觉，但是旁观的人可以看得见。就像美玲跟公正他们也是一样啊，这个上车迟到不再唠叨了，美玲就感受到说，哎，你怎么不骂我了，这样的。所以别人可以看得见，你自己感受不到。你放心，因为你有神，你说有小组啊，有祷告这些的，我们是神的工作，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所以你不用急，但是他一定在做工。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是他所建造的房屋。耕种田地不能随便苗长得太慢就把它拉高一点了，不可能这样。盖房子也不是一块砖头就盖起来的，所以需要有他按部就班的程序，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设计，这样才能够经得起考验，才会真正有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就耐心等候神，你有改变就是一大步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你放心，不要急，积极与神同工，享受上帝对你的改变，享受小组，因为你已经参加了，去融入，能够体会多别人的经验故事，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
1: 刚李哥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的时候很快速的成长不一定是很扎实的，反而是那个经过时间的考验，困难的考验，然后我们一点一滴孕育出来的这个成长，反而是很真，经过试炼的。好，谢谢美玲公正哈，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那我要请美丽来回答。这个姐妹她说，如果妈妈一个人带四个孩子非常累，甚至常常崩溃，没有人帮助，要怎么办？可以放下孩子去上班吗？因为美丽有三个孩子，所以美丽觉得蛮多地方可以好像体会这个姐妹这样的一个难处。我们请美丽回答。
2: 首先我要说，这位妈妈，你实在太了不起了，你愿意生四个孩子，而且愿意自己亲自带孩子，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我要起立为你鼓掌，为你拍拍手。妈妈一个人要带四个孩子确实是非常的辛苦，我自己有三个孩子，也经历了一段不算短的崩溃之路。除了准备日常的三餐之外呢，还要常常处理孩子们之间的纷争，家里呢常常是混乱不堪的，等到睡觉前要念故事书给孩子听的时候，反而是我自己就先睡着了，然后等被孩子摇醒之后，我再呼噜噜的这样子念过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也很羡慕那些打扮得光鲜亮丽，穿得漂漂亮亮，轻轻松松去上班的职业妇女。但是我呢，我就是运动装穿整天，穿整个月，甚至是穿整年。我所说的话呢，永远都是童言童语，就说手手要放好哦，你很乖，不可以哦。记得有一次，我在无意间看到当时读幼稚园的妹妹，自己呢，她在房间玩扮家家酒，就对着他的玩偶说，妈咪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哦，这样妈咪要打手手哦。哇，他有那个手势，学我的那个手势出来。那等到我的孩子纷纷进入国高中之后，

0: 候呢，哎呀，我更是忙着接送，忙着上菜市场，忙着一早就起来要做三个便当。但是怎么那么快，现在孩子一个一个都大学毕业了，各有各的工作，我好像又恢复了单身，又恢复了跟老公神雕侠侣的生活。那过去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辛苦很累人的日子呢，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甜滋滋的，因为孩子偶尔会说，妈咪，你还可以做小时候那个很好吃的东西给我吃吗？哇，当我听到这句话，我光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好心满意足了。虽然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了，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开心的呢？是过去很高额的薪水吗？是那些业绩奖金吗？哎呀，那些早就花光忘光了。孩子也会说，妈咪，我们小时候你讲的那个故事好好笑哦，我们怎么都百听不厌。其实我也早就忘记那个故事的内容，但是我记得那个全家窝在一起在床上一起大笑的画面。这不就是母亲跟孩子最甜蜜的连结吗？身为母亲，心里最挂念的不就是这些孩子吗？每天的祷告不就是把孩子的名字一次又一次的不厌其烦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求神来保守看顾吗？公司的业务职位终究会有人代替，甚至会做得比我们更好，但是妈妈的角色非你我莫属。所以我们要鼓励你，趁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把我们最宝贵的时间留给最宝贵的孩子。你的陪伴是留给孩子最宝贵的资产，可以奠定他一生安全感的所在，是建立亲子关系最稳固的基础。人生不会重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会留下遗憾的了。以上是我的回答。
1: 好棒哦，谢谢，谢谢美丽。其实这位妈妈说你会崩溃，那我真的想要问在场所有的妈妈们，没有崩溃过的请举手哈。那当然这里你没有办法举手，但是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说我也曾经崩溃过，或者是我今天才崩溃过一次哈，都有可能。所以你的感受，你的经验，你不是孤单的。我要说只要身为母亲甚至父亲都有的时候会那种他们说理智断线，就是好像会那种崩溃的感觉，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好像已经到极限了，我走不下去了，我好想离家出走，我去上班比较快乐。我同意哦，上班真的比带孩子感觉上那是短暂的快乐。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做长线投资哦，不是短线投资哦。我们今天所做的不仅在今生，不仅说十年二十年后，甚至在永恒里是绝对存留得住的。你越到后面你越看到它的价值，可是越忍不住把孩子交给别人，然后自己想要去所谓追求自己家庭以外的梦想的，其实那是一个短视，那是一个短线投资哦。除非你没有小孩，不然如果你有小孩在家里带孩子绝对值得。而且真的你很棒耶，你愿意生四个，你说非常累，我完全同意，常常崩溃很正常，没有人帮助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这个倒是可以想一想办法，可以有什么样的资源你可以得到帮助。但是我要说的那个都是短暂的，最重要的妈妈你要内心稳定，你要看到你所做的这件事情的价值。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有两个工人在同一个工地，他们在砌砖，就是在盖房子，问其中一个人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个砖放在另外一个砖头上，我就是在做这一面墙壁。他问另外一个工人，他说哦，我是在盖伟大的圣彼得大教堂。

0: 另外一个呢，他看到的是，哎，我们这个一砖一瓦，最后那个成品会是伟大的圣彼得教堂，那个是眼光，那是意象。所以姐妹们，你们在家带孩子，你们是盖天国的殿堂，真的，你们是在与神同工，建造上帝给你最宝贵的孩子。所以姐妹，你这四个孩子是宝贝哦，每一个都是无价之宝哦，我们都好羡慕你哦。我跟我先生，我们只生两个小孩，我说只生哈，我说如果我这一生有什么遗憾，就是我生太少，因为我以前也听信谎言，我觉得生小孩，养小孩好累。还有，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小孩小的时候都比较容易生病，我就觉得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基因不太健康，为什么都生这样子，好像比较容易感冒生病的小孩。哎呀，其实他们现在不都是很健康，都没有问题啊。啊，我觉得是我那个时候也相信了世界的谎言，魔鬼的谎言，所以这是我这一生的后悔，我应该要生更多的。等到真正明白真理，想要生更多的时候，已经不能生了哈，真的确实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你有四个孩子，你看上帝给你比给我们 double 的祝福，哎，好棒哦。啊，我也要说这些困难就是硬着头皮忍过去再没多久你就会看到，哇，多美好，就像刚刚美丽说的。来，请爸爸补充。
1: 是，前面是很辛苦，没有错，四个小孩。不过我是生在十个小孩的家里面，从来没听过我妈妈向我抱怨过她好命苦，她怎么这么样的跟这群小萝卜头一起相处很辛苦。其实虽然我们是长线投资，也没有错，我们看得长远，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享受现在，孩子成长是很快的，等一下一下子就18岁了，所以你能够享受现在他们的好，跟他们一同玩乐。如果你去上班啊，并不见得更快乐，因为蜡烛不是两头烧而已，而是四五头在烧啊，你回到家就没有体力精神可以应付了。所以你享受现在，不是在忍受现在，你享受现在跟孩子在一起。哦，我带一些弟兄小组，如果先生有好的关系，其实先生也常常可以分担一些。虽然我们说只有两个孩子啊，常常我以前一下班回家我就变加班了，在家里上班，就是跟我太太换手。所以其实如果你跟先生关系好的时候呢，先生也会插手，也会帮忙的。那如果你因为这样抱怨啊，或者你不想，你觉得先生做的没有你好，当然知道他知道袖手旁观让你去做了。所以记得享受现在，也跟先生有好的关系，这样两个人合作，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还可以追赶万人，圣经说的哈。所以两个人众效倍增的能力，所以这一点你也可以去留意，怎么样跟先生建立好的关系，先生一定会来帮忙。
0: 是，先生只要有做一点点，我们就要感谢他，我们就要赞美他，不要说我做那么多你只做那么一点哈，这种话我们就不要说，就不要在那边计较。他只要有做一点点，或者他今天有准时回家，甚至你先生有在养家赚钱呢，我们就要带着孩子跟爸爸感谢，谢谢爸爸辛苦赚钱，让我们有钱可以买玩具，可以出门，而让我们可以有这么好的点心可以吃，就是要去挖掘先生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然后把它扩大放大来赞美感谢他。这位姐妹好像也有提到婆婆的这个部分，其实都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期待被肯定，被看到我们有在做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所以其实跟婆婆建立关系，或者婆婆跟媳妇建立关系，都是相同的原则。我们去看到对方做得好做得对的，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有关我的媳妇，我都立刻翘起大拇指。各位，我是真诚的哦，我不是在演戏哦，真的认为我的媳妇非常非常棒，真的是全世界最棒，因为真的只有她最合适我的儿子，所以这个媳妇就是最棒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这样看我们身边的每个人，我儿子是最合适他的丈夫，他也是 最

合适，我儿子的妻子，他也是最合适当我们媳妇的人。我们要珍惜啊，我们要感恩，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孩子、我们身边的朋友。今天早上在跟一个姐妹分享聊天啊，她就开始叹气，我就说哎，你今天有什么要感恩的哦？她立刻语气改变哦，真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被提醒要感恩，我们好容易就叹气。我不怪她叹气，因为你要想到她认为一些不理想的环境或者情况，如果我一直去想她想的那些事啊，我也会叹气，觉得压力好大。可是我就跟她说哎，等一下，你今天有什么要感恩的？哇，她语气立刻改变，她是一个爱主的姐妹，所以她也知道哦，她又落入消极负面里面，所以她就说对对对，我要感谢主，你知道吗？整个心情被提起来。那我跟她谈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好愉快，所以我们积极正面绝对会影响身边的人，所以姐妹你的影响力好大哦。

0: 我们来听今天最后的一题。
1: 这个问题是说，先生明确要离婚，并且已经一个人去到了别的地方，还有必要苦苦纠缠下去吗？我们请丽妹来先回答这样的问题。
2: 好，这位姐妹你真的很棒，在婚姻这么困难的时候还愿意来上课，我相信你是愿意学习，愿意来改善你的婚姻关系的。在先生明确表示要离婚并且已经离家，到底要不要再坚持持守在婚姻里呢？其实我完全了解你的挣扎，当初我先生坚持要离婚的时候，我也一样在离与不离之间痛苦的挣扎。但是呢，当我明白神对婚姻的旨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以后，我就豁然的明朗了，而且方向确定，我不会离婚，我要修复我的婚姻关系。于是我开始学习道歉，顺服先生，持续的爱跟关心先生。先生搬离开家的时候呢，我就传简讯关心他，先生回家的时候我就亲切的对待他，只是专注于我能做的事还有应该要做的事，把后续先生会不会回家，什么时候要回家都交托

0: 给神，开始学习相信神也信任神。我相信神对你跟你的婚姻都会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请我先生补充一下。
1: 我要想要跟这个姐妹说，我当初也是铁了心决定要离婚，我也曾经搬离开过家，当时我想都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被改变，不但会离开外遇回归家庭，还信了耶稣。我现在明白能够改变我的除了神就是太太的爱，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无论再困难都不要放弃，给先生留一条回家的路，也让你们的婚姻有修复的机会。
2: 谢谢，谢谢丽妹跟祖龙。我回到刚才这位姐妹的提问啊，她说还需要这样苦苦纠缠下去吗？这个讲的哈，把一个女人想要挽回婚姻，把她说成是苦苦纠缠，听起来就是很悲情、很可怜，然后很让人讨厌啊！你不要纠缠我。我请祖龙说一下，当时你会觉得你太太在苦苦纠缠你吗？会有这种感觉吗？讲实话。
1: 那时候就是我想着要离婚嘛，她就坚决不离婚，那我就觉得她很自私。那时候我竟然觉得她很自私，觉得她只顾自己的婚姻，不顾 我想要的事情这样。
2: 可是现在呢，你回头看，
1: 现在我感谢他当初没有放弃我。
2: 嗯，是。丽妹，你当时有觉得自己好可怜哦，有那种感觉吗？
0: 一开始其实是确实是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很委屈。当我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明白自己的价值是来自于神，不是先生怎么对待我，还有就是我做的事是对的事的时候，其实我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平安。
2: 是是，所以我也要说，这位提问的姐妹，你可能认为现在是苦苦在纠缠对方，但是这个是一个角度，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说你真的是在做合神心意的事，你在做最正确的事，你是在帮助这个男人能够回头走在正确的路上。持续下去，你知道有一天他会感谢你。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所以那个忍耐还有一个条件，要忍耐到底哦。但是我们很容易中途我们就灰心丧志。请记得我们是在烧开水，请记得我们好，我们今天坐在台北，假设我们是要往南部，要往高雄去，你只要开始往南走，你一定会走到，一定会到达目的地。可是重点是很多人走到台中就说好累哦，我遥遥无期算了，都可惜。烧开水烧到六七十度，我们就说怎么还没开，我们就关火。耶稣说你要忍耐到底哦，所以你们行善不可灰心，若不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因为行善，因为做对的事是很容易灰心的。所以姐妹你很棒哦，像刚丽妹说的，你愿意来上婚姻班，代表你还愿意往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就是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加入一个妇女小组，很多人会在这里帮你打气加油，你做的是对的事。最怕的是我们方向错误，可能很快就达到那个终点，但是那是一个错误的结局。我们现在看的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还有最真实的幸福，最真实的幸福其实是遵行神的旨意，经验到神的爱，然后有能力付出，付出神的爱。
3: 所以你继续做该做你能做的事情，并不是在苦苦纠缠，而是你给他一条回家的路，这是刚才祖龙说的。而且这条回家的路就是一条生路，你等于是在救援，援救一个濒临灭亡或者死亡的一个生物这样。你很棒，就是

0: 是在苦苦纠缠，你是在做一个伟大的事情。
1: 我说你是在用真爱浇灌滴灌溉，你在给他打点滴，他很需要的。
0: 好，下面那个问题是说，那已经互补不下去了怎么办？已经互补了40年，最后互补不下去了呢？已经不想再跟另一半互补，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不想合一了，该怎么结束呢？就请主人来回答。
2: 首先这位学员，你已经互补了40年了，哇，40年耶，真的很不容易，你好棒，你为婚姻付出了辛劳，相信神必纪念。当我们进入婚姻就是一生一世，离婚不是我们要的选项。姐妹，你还愿意来上婚姻班，可见你仍然希望为你的婚姻找到出路。我相信你有这个心，神也愿意帮助你。下面我请我太太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过程。
3: 好，夫妻之间的差异，婚前可能是互相吸引的地方，但是一旦进入婚姻，面临各种生活的琐事，这些差异就会带来许多的摩擦、争执，这些都会消磨婚姻美好的关系，甚至会像这位姐妹一样很挫折，不想再互补下去了。这可能是大多数的夫妻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姐妹，你不要失望，其实如果互补的里面含了几项重要的因素的时候，这个互补一辈子也可以是一件很有安全感又很美好的事。到底是有哪些要素影响的这个互补的关系呢？第一个就是互补当中我们要用接纳来做桥梁，就像一开始我在见证里面提到的，当初我先生回转以后，我问他在我修复关系的过程当中我做什么是让他最感动的，他说是接纳。所以我鼓励姐妹接纳，或者甚至更进一步的去欣赏先生跟你不同的地方，接纳才能够让一个人愿意改变。何况呢，许多事其实并没有对错，快或慢没有对错，严谨跟放松没有对错，甚至东西整齐跟随意的放也是没有对错的。唯一有的呢，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接纳，这就会影响了关系的好跟坏。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想要改变对方的期待。其实这跟上一点是相关的，对于与先生的差异，选择接纳而不是希望对方改变成我们期待的样子，这样才不会因为期待落空，然后就觉得挫折跟失望。配偶与我们相处的时候呢，也才能够轻松愉快。这样子的互补才是朝向合一有意义的互补。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对方有的好的来放大他，不要挑他的错，而是看他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去肯定跟赞美。冯老师在3月份的佳音电台空中辅导室有一集节目，题目是叫送回原厂修理，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方没有做到的事，当对方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又认为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若是要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就要反着来，也就是看到对方有错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愿意在基督里面宽容、饶恕跟等待他成长。但是呢，当我们看到他有做的对的、做的好的地方呢，我们就要懂得欣赏并且适时的赞美，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将你现在好像觉得很不得已的互补，透过刚刚的这几点，让你的互补变成是美好跟合一的。
0: 谢谢。这姐妹说互补40年了，所以你已经在补了当中的，会有没有中断，继续补下去。刚才三个重点很好，接纳，还有不要改变对方，把对方的长处放大，去赞美肯定感谢对方。接纳就是把对方跟你不同的地方视为特点， 而不

0: 就把它看成缺点，这样就容易补下去了。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哇，原来他英文这么好，那我出国的时候就很放心，反正他就是发言人了，没有问题，这是对我有好处。所以他的不同点对我来讲是祝福。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珍惜彼此的不同，让它不会成为冲突，成为互补，不就是正面的意思啦，能够建立合一的关系。这种不是一个停滞的阶段，是一个不断在长进改变的一个过程。
1: 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那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知道他不会挑剔我，他应该也知道我不会挑剔他。
0: 我是挑剔他太漂亮受不了。
1: 好，重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关系里有那个安全感，我就不会担心好像哦，他随时要挑我毛病，或者觉得我很差劲。所以这位姐妹，我想问你哦，你跟你先生你们相处，他是不是有那个感觉觉得你不尊敬他，你觉得他很差，那其实他会很紧张，可能他的表现就会越来越不好，你们就是在一个恶性循环里。但是你很棒哦，你有来上婚姻班哦，你要不要每一次结束的时候你想一想，诶，我今天可以做一个什么改变，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我相信你会看到转机的。所以其实40年了，你的婚姻很有盼望的，而且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你应该找不到一个比你先生更合适你的人，相对的你也是最合适你先生的那一个人哦。好，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有了孩子之后，女人开始学习成为一位母亲，这条学习之路没有停止的一刻。面对孩子的各种生命情况，母亲日日为孩子操心，幸福有时，喜乐有时，伤心有时，寂寞有时。然而不论处在什么时刻，纵使母亲为孩子忙得疲惫憔悴，她依然美丽无比，是上帝手中的无价之宝。

0: 箴言三十一篇十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祝福母亲在陪伴孩子的路上有神所赐的恩典与力量，说话带着智慧，口中充满慈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亲爱的妈妈，
1: 母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2: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0: 那是六马队哈利波顿梦想中的一场比赛。 NBA 总冠军赛第七战，只要再撑一下，他就能摘下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冠军。但就在那一刻，他倒下了，他右脚阿基里斯腱撕裂，趴在地上垂地痛哭。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哈利波顿却输了这场比赛，并且被推进了手术房。手术后，他在自己的社群上写下：
1: 我努力了一辈子，却走到这一步。除了震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我相信，上帝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能面对的挑战。我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而是有幸去经历这一切。
0: 生命里有些挫折真的很痛，但却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宽更深。或许上帝也正透过这些试炼，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比想象中更勇敢。
1: 谢谢你曾努力走过的每一步，谢谢你没有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10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8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锁定我们的频道啊，我们可以在空中聊聊。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谢谢 Monica 一直陪我们服务大家
0: 呀、OK， 好，那我想今天礼拜六啊，那明天当然是一个这个可以讲说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啊、那这个我们不管是钱老师啊或者是 Monica 啊，这个马上呢就是在5月10号，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妈妈节啊，这个以前有一个洗衣机叫妈妈乐啊，对不对啊？那确实啦，我想母亲节啊、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意义啊、那当然这个过程中除了所谓的儿女的孝思孝心啊、感恩之心之外，其实呢特别是在这个商业活动上面呢、也比父亲节啊、可以说是热闹许多啦啊、因为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化妆品啊保养品啊啊、一些相对来讲可能都是我们女士们啊比较会希望呢，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昂贵的啊，那平常也不好自己去这个好像消费啊、那可能也为了节省嘛啊、对，但是呢如果说一些儿女们大家呢一起有个孝心啊，对不对，一起大家呢来特别要来祝福母亲啊，特别是跟这个健康有关啊，或者跟美丽有关的啊，这个养颜啊，延年益寿啊，等等有关的这些产品啊，都会特别的受到欢迎啊。

0: 对不对？哦，那当然有时候也会像看每个人各有不同嘛，像我们钱老师有时候会收到电脑啊，哦，对不对？哦，像因为他跟他的工作有关系，哦，那不晓得莫妮卡收到什么了，哦，对不对？每一个妈妈可能都不一样，哦，那诶，我们有时候会收到哦，那个就很大啊，像按摩椅，哈，妦，对不对？
1: 按摩椅，
0: 哦，对不对？哦，那这个我不知道那按摩椅是父亲节还是母亲节了，哈，哦，反正就是，这个孩子们的孝心哦，也真的是。这个投资很大，
1: 有些是那个空间占很大，比如说大型的移动式电视
0: 啊，
1: 荧，
0: 啊，
1: 幕啦，移动式荧幕，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是
1: 到现在还没拆，
0: 那是哎，对对对，
1: 不是给我的，那是给爸爸的，
0: 没有，那不是爸爸姐呢，那个是，
1: 你的生日，
0: 我的生日啊，啊，那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时间啊，去把它安装好啊，对，
1: 还没拆。啊开箱，
0: 对对对对，也是要赶快处理。所以哈，其实这一个日子呢，其实真的是从政府啊到民间啊，那从这个学校到各行各业，其实呢都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跟各位要分享一下哈，这个其实这几年下来哈，其实母亲母职啊，或者是说。作为一个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双亲当中的这个孕育生命最重要的这个双亲之一也就是母亲因为怀胎十个月那其实呢确实这个现在的这个重要性相较于过去可能我觉得是更为重要不是说以前不重要为什么现在更重要，因为现在少子化我最近呢刚好有机会这个跟一些你知道在学的这个大学女生也就是我的导生那从他们大一进来到现在已经大四了，我都会关心他们的一些比如说情感生活就是说有没有交男朋友那要注意哪些事项等等，等于是一些情感辅导那这个到大四还是有一些女生他们都没有交过男朋友你也可以把它叫做什么
1: 母胎单身
0: 我最近呢这个居然在不约而同在一些不同的女生她们跟我讲说老师我没有交男朋友，我也不想交男朋友我是人间清醒我想什么叫人间清醒原来是用在这个地方这个叫人间清醒型的就是说人间清醒，可是这个其实对于整个未来我们整个社会国家的发展整个人类的这个命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
1: 过度清醒了
0: 就是说当大家都不进入婚姻不建立家庭不养儿育女或者生儿育女其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所谓的少子化带来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国安危机我们现在每年呢这个在人口新生儿的出生率已经是亚洲最低的
1: 对，
0: 那这个以前常常说哇这个每年出生率四十几万对不对后来一路往下滑对不对也有人说已经跌到十万以下了哇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国家安全的一个议题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吗当一个国家大家知道组成国家就是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了对不对土地人民主权对不对那你没有人民你怎么去组成这个国家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说看重母亲节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思考但这个不是最主要，最主要是一种人性嘛人性对于这个孕育我们生命，然后呢怀胎十个月，然后呢宝宝怀揣，然后呢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带大的这个在过去这个礼拜三我也是刚好就是特别用比较来去匆匆的方式就是又回去看了我妈妈一下那妈妈已经很老迈了这个都快95岁了我看她就是安睡在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可以讲说是也可以讲病榻啦因为她其实也是残民病榻那在那一边呢就是睡得也很熟我叫她其实她也没有办法清醒过来对，我就看到这个老人是我的母亲我的生命是从他而来然后看他那样子孱弱，看他那样子，就是不再像他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更早的日子就是说他也有他的少女时光，对不对他有他这个初为人父然后呢一路相夫教子这样一路走来这个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到后来，其实必然的光。

0: 景啊，就是如此这般啊。
1: 嗯，
0: 那心中也是啊，有很多感慨啦哈、啊。那当然也很多感恩啊，更多的是一种对啊，你知道母亲的一种啊，可以讲说是无以回报的那一种情怀啊。
1: 嗯，
0: 那因为我们也真的也没办法做什么啊。
1: 嗯，
0: 所以母亲的伟大呢，其实它是一种人性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啊，倒不是说像我刚刚讲的哈、啊，只是单纯因为要把什么传宗接代啊，为了要增加人口红利啊，不是啊，这个重点不是在那个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今年这个少子化的大趋势之下，其实呢，哎，母亲的重要性其实是更大啊。那家庭的崩解啊，也是另外一个议题。
1: 嗯，
0: 哦，现在有很多家庭呢，常常就是处在一个风雨飘摇当中，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都很强调双生涯家庭，
1: 嗯，
0: 对不对？哦，就是男性呢、啊、女性呢、啊，哦，好像都为了事业啊，在这个前程呢、啊，在那里打拼哦。每个人都各有各自的这种所谓的啊，对于未来人生前途的一些怀抱。当然了，有些人呢会说，哎，这就本来就是人每个人的权益啊。哦，但是当你们一起组成一个婚姻家庭的时候，怎么样在分工整合当中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啊、哦。那么这个孩子呢，其实在人生不同阶段，他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需要，
1: 嗯，
0: 哦，所以确实啊，我觉得母亲在这一个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所扮演的那一个，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很积极性的啊，然后呢是一个安抚性的，是一个啊怀柔的，是一个包容的啊，是一个啊无条件牺牲的爱的供应者。这一个角色有些时候呢，我们必须很诚实说是远远超过父亲啊。所以其实母亲的重要性呢、啊、我想在啊马上5月10号母亲节啊，我们也是在这儿先预祝啊所有的母亲啊都能够在母亲节这一天呢、啊、能够啊感受到更多的祝福。那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5月6号呢，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呢，他们在民进党的中常会呢特别提到，就是说诶，要透过他们执政党的力量，在政府呢今年要推出呢叫扩大生育补助方案。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政治立场，我们就是把一些新闻、哦、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事情、哦、就是要把它表达出来啊。
1: 嗯，
0: 现在的这个新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每一胎的补助呢，就是一例是新台币10万块，生一胎就是10万哦。
1: 嗯哼，
0: 孪生双胞胎呢就是一比例增加、哦、
1: 嗯哼，
0: 就是说这个我想一比例增加，就是说2胎就是20万，3胎就是30万，所以是双胞胎也是20万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不会打个折、
1: 嗯嗯
0: 哦、然后呢这个没有参加社保的女性或者是外配也都一样发给生育补助、
1: 嗯、
0: 一样是10万块、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我们台湾在这个对于所有的母亲的照顾啊，是不分国籍不分她的族群跟种族的、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3岁以下的这个子女的劳工呢，因为以前哦，在秦岭这个所谓的育婴留子停薪啊，跟津贴这个期间呢，啊，以前可能就相对来讲限制比较多，现在是可以以每一日来提出来的，以日来提出来。
1: 嗯哼，
0: 自己家庭照顾假，我们在更早之前的节目也提过，是可以按小时来推出的。最后呢，在5月1号开始呢，要推出一个叫强化企业托育新制。
1: 嗯嗯嗯，
0: 那么希望呢有很多企业一起来共襄盛举啊，有一个333的方案，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建立更完善的托育的支持体系、
1: 嗯嗯嗯、
0: 让上班的妈妈也可以呢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企业里面受到很好的托育啊，
1: 嗯，
0: 幼儿的一些整个学习的环境的一个设置、
1: 嗯
0: 啊、
1: 嗯、
0: ，OK， 这样他，我想哦，这个真的都是很好的一些方案了、啊。
1: 是母亲节前的
0: 对，对对对，从政府
1: 大礼包，
0: 对，从政府的这个政策的推动上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我们去肯定的哈、啊。好，今天呢、啊，我想再一次祝福啊，我们钱老师还有我们的 Monica， 也祝福普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0: 非常关心台湾
1: 被杀掉的那一
2: 句。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作品好朋友，今年的母亲节马上就到了啊。那我们看到一个这个生活片，也叫做2026年啊母亲节 AI 推荐榜单曝光，送什么吃什么，哪些品牌上榜，就是 AI 推荐的。
1: AI 推荐，
0: 对对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大小事都是问 AI 嘛，啊、哦，那这个是根据这个叫做野生行销长 Battle 啊，那么这一个网站呢、啊，他们针对2026年呢、啊、母亲节档期的一个实测报告显示，他们主要用三个这个 AI 的平台啊，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叫 ChatGPT， 一个叫 Claude 啊，应该叫 Claude 啦 ，Claude 啊，还有一个呢叫做 Gemini。这三个呢来看看说诶他们在一些母亲节如果有一些使用者呢来问他们说要送什么礼啊啊、哦、当然一起吃啊啊、哦、可能最好。结果呢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居然被发现了。什么事实呢，就是呢这个有 90% 的，一般来讲啊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一些所谓的透过搜寻引擎哦你能够去掌握到的品牌，居然有 90% 呢、啊、都没有被 AI 提及。所以表示说 AI 推荐跟什么跟你自己透过传统的譬如说像 Google 的这一些你知道吗
1: 通路
0: 的这些搜寻引擎、哦、
1: 搜寻的
0: 所搜寻到的居然有

0: 这个九成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问题啊，就是说当未来一个企业如果它的品牌或者他们本身没办法被 AI 来应用引用辨识，那么没有办法在 AI 的推荐或者是的露出当中呢取得一个领先的或者取得一个你知道吗曝光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其实你很可能就完全失去了未来的市场啊，
1: 嗯，
0: 因为你不被推荐嘛，
1: 嗯
0: 啊，所以我想这个传统上所谓的 SEO 啊，这个就是搜寻引擎的优化的一些机制，嗯，其实很多企业都在拼这个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三个主要的 AI 的平台呢，我们刚刚讲就是 ChatGPT 还有呢 Claude 还有 Gemini，
1: 嗯，
0: 啊，结果呢他们的名单，哦，也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演算规则也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有些品牌，哦，其实在 AI 里面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其实在你知道吗就是说可能要特别去留意的，尤其是很多营销业者，哦，他们未来，啊，可能要把这一块可能也要列入考虑，
1: 嗯，
0: 啊，比如说举个例啦，我们都在大学任教，比如说这个如果有一个高中生他问 AI 说，嗯，诶这个哪一些大学齁，哦，什么什么最好，结果呢，嗯，你知道吗推荐出来的齁，哦，跟一般齁，哦，这个社会一般人的共识或者所谓的尝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这个就问题大了，对不对啊，哦，更何况呢，
1: 不过这种情况真的会出现哦，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每天都跟 AI 聊天呢，
0: 对对对对，更何况其实我们不可否认的，哦，其实很多年轻的族群他们是非常信任 AI 提供的资料，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哦，对，所以你在想他们会把他们的作业啊他们要交的报告啊他们未来的成绩居然会托付给 AI，
1: 嗯， 嗯， 嗯，
0: 对不对啊，哦？当然，你说那是因为他懒惰啊，哈，那是因为他走捷径，嗯，是这个都没有错。但是毫无疑问啊，这个当 AI 继续的发展下去啊，有可能慢慢的，真的就是你知道吗？会有那种现象，什么现象？就是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都觉得在其他通路可能都是名闻遐迩的这些知名品牌，可是，在 AI 的逻辑的演算推荐之下，却不见踪影，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思索的问题啊。讲这么多呢，我想哦，我们呢就一两个啊，哦，概念啊，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啊，哦。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三个不同的 AI 平台，他们推荐的内容都不一样 ，ChatGPT，嗯，还有 Claude，嗯，还有 Gemini 啊，嗯哦嗯。譬如说，我们来谈一谈呢，啊，就是这个到底哈，哦，母亲节送妈妈什么礼物最好啊，哦？譬如说 ChatGPT 呢，它推荐的第一个是什么？叫老鞋针鲜炖燕窝礼盒
1: 啊，
0: 对，老鞋针的鲜炖燕窝礼盒，
1: 哇，
0: 啊！然后呢，这个 Claude 推荐的是浓醇香低基金
1: 啊，
0: 对啊，然后呢，嗯，Gemini 呢，他推荐的是高阶保养品美容仪器，你看，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是不是？哦，这个是我们看到。尤其是对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对很多儿女辈他们想要买一些东西来送妈妈的时候，如果你从 AI 的这一个推荐来看，哇，完全是不一样的，哦，
1: 嗯嗯嗯，
0: OK， 好，我不知道大家比较同意哪一个，因为这个他每一个都列了十个啦，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哦，在空中跟大家分享。那譬如说，哦，我们再看一个好了，哦，譬如说母亲节到哪里用餐最好，对不对，
1: 嗯，
0: 推荐餐厅啊，
1: 嗯，
0: 结果呢 ChatGPT 呢这个推荐的，哦，叫做这个蓝釉小厨，我都没听过，对不对，然后呢 Claude 推荐的是金赏轩精致海鲜台菜餐厅，
1: 也没听过，嗯，
0: 对，然后呢 Gemini 推荐的是君品的酒店的怡宫，啊啊，这个可能还好，啊，有些人知道，啊，君品，啊，OK， 所以很不一样啊，啊，那所以像在 ChatGPT 里面有开饭啊的川食堂啊，那已经排到第七位去了，然后这个乐雅乐也是在 ChatGPT 里面的第十，
1: 嗯嗯，
0: 但是在 Crow 里面哈，哦，一直要到譬如说有一个北投的老爷酒店的初鱼铁板烧，这是第二位，嗯，啊，可能北投的这个老爷酒店很多人知道了啊。对，然后其他的说实在有一些我也不是那么熟了，因为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在外面吃饭的。

0: 像有一个这个什么陶然亭啊、哦，那这个或许有人有听过。那 Jamie 奶奶推荐的有这个新叶台菜，这个很多人就知道，对不对？啊、哦，然后还有台北喜来登的十二厨，这个你应该也吃过啊、哦。啊，圆山大饭店的圆苑啊，对，等等等等这些。好，最后一个呢，我们再来看看哈、哦，妈妈呢最想收到的礼物。如果你问妈妈最想收到的礼物，你知道吗？ChatGPT 推荐的是什么？是扫地机器人。
1: 对，
0: 第二位是按摩椅，第三位是 Dyson 吹风机，四位是气炸锅。然后 Crow 的推荐第一个，哎，妈妈最想收到的是农纯香低基金。第二个是花道家网络花店，第三是气炸锅啊，第四呢是桑迪亚花艺啊。然后那个 Gemini 哈、哦。推荐的哈、哦，叫什么 Lululemon 按摩滚轮，第一位，第二位呢是 Panasonic 的奈米水离子吹风机，然后第三位是大岩生医四益士叶黄素，然后第四位是专柜保养品组合。我想对很多人来讲啊、哦，可能会很稀奇啊，说哎，真的好多品牌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过我想我们今天提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啊，这个野生行销长呢，这个 Beto 他们。所啊、调查出来的结果啊，那确实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两点看法吧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广征博引了啊，就是说你如果只听一个平台的，有些时候真的会不小心踩雷啊、嗯，因为那背后的演算规则，就像刚刚很多人的反应，我相信一定都会说，哎，这个一定是背后有一些什么。有一些
1: 商业机制、
0: 有一些所谓的推波的一些作为啦、嗯、
1: 我也觉得有、
0: 哦、对不对、嗯哦、那但这个也是合法的啊，每一个人各用他自己的本事 啊、嗯、对不对、嗯哦嗯、那就像在这个搜索引擎的优化作为上面，每一家也都是在努力啊、
1: 嗯、
0: 对，所以换言之就是说，你如果忽略了 AI 这个平台，其实在未来你可能会吃大亏、
1: 嗯、
0: 但是对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就是要旁征博引，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啦哈，其实毫无疑问，未来母亲节啊，这种商业的气氛可能会持续的啊燃烧了啊、
1: 嗯。
0: 对，因为对母亲来讲啊，其实是真的蛮重要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还蛮好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可以哈、啊，很诚实的去询问一下母亲到底要什么。
1: 对嘛，对，妈妈就在你旁边，
0: 对哈。
1: 你问。你问 AI 干嘛？
0: 是是啊，我们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要给妈妈惊喜，希望不要变成惊吓。
1: 嗯。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心理学教室，今天跟各位谈一个跟健康有关的哈。虽然母亲节应该谈一些应景的啦，不过我觉得其实呢，也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关的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BBC News 哈中文版，其实呢，他们引用了一个这个叫 James 啊，这个叫 Gallagher 啊，这个叫加拉格尔了哈啊。那么詹姆斯加拉格啊，他本身是一个健康跟科学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的记者啊，在4月30号呢，这一篇啊他的报道文章啊就是被披露啊。那么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所谓的人类的行为是有一些密切相关啊。嗯，那他引用一个故事啦，因为我想这是一种写作常见的一个方式，就是希望先带入一个真人真事啊，来引发读者的共鸣嘛。他就特别提到一个啊年轻人啊，那他其实只有23岁啊，那这个 po 了一张他跟他母亲合照，其实这是一个你知道吗，职业运动员啊，可是他很可惜，他在也很遗憾，他在23岁的时候死于肠癌啊。嗯，那么这就是这篇文章哈想要谈的啊，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我们现在呢就谈癌色变哦，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疾患呢，其实在年轻人的族群里面呢正在持续的增加。正在持续的增加。那当然呢，对很多人来讲哈，或者对很多研究机构来讲，其实都找了很多可能的原因，对不对？比如说什么遗传啊，对不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环境因素等等，对不对？但是其实从心理学教室来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就特别是跟所谓的自己的生活作息、自己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比如说你都四体不动啊，常年的这个久坐啊，等等，这些当然都会有所影响。但像吸烟、饮酒，对不对？还有呢，特别是你的饮食习惯，这个确实都是一些重大关键。那他们在研究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现在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的年轻人，这个癌症的罹患率正在持续的增加？那他的原因当然很多啦，那其实我不知道钱老师，当你想到譬如说这相当多的癌症齁，他提出说除了肠癌以外，像甲状腺癌啦、多发性骨髓瘤啦、肝癌、肾癌、胆囊癌啦、胰脏癌、子宫内膜癌、口腔癌、乳癌、卵巢癌，各方面的癌症都在提升当中，对不对？那譬如说他说年轻成年人当中齁，肠癌跟乳癌是最为常见。以英国的这个相关报道来讲，他们说每年大概有11500宗的病例哦，对不对？那而且肠癌跟卵巢癌呢，在年轻人的族群当中就是有在增加哦。那事实上，其他的很多癌症在年长的族群中也都在增加啊。那其实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譬如说你的饮食习惯，你吃红肉啊，吃加工肉啊等等这些、哦、还有呢你吃这个低纤维饮食的比例过低，这个也都是一些相关因素。好，最后呢我们要把这个 BBC 这一则报道啊提出来啊。这个我想其实对欧美人士啊，其实我们有时候，我想很多人在台湾也好或者出国也好，常会看到很多这个你知道吗，我们欧美的这些朋友们啊，

0: 你说，我们想一想哈，以前这个汉朝，对不对啊？这个譬如说张骞通西域啊，哈，对不对？一路往那边打，对不对啊？这个，哎，到底能不能打赢他们？当时是不是武器特别精良啦、啊、哦，或者是兵肥马壮啊等等？不是兵肥啦啊，兵强马壮哈、啊。兵肥马壮就惨了，兵强马壮，所以才能够一鼓作气的
1: 作气
0: 哦，像蒙古人对不对啊、哦？这个甚至呢，一直打到欧洲去啊、哦，这哇，面对那高大的那个白种人啊、哦，但是蒙古人本身也高大了哈、哦，对不对啊、哦？但是其实确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唯一跟癌症上升趋势一致的一个数据是什么？
1: 体重，
0: 对，是超重还有肥胖的比例。
1: 嗯，
0: 超重跟肥胖的比例，而且是从1990年代以来、哦、就持续上升了、哦。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啊、当然就是说肥胖本身并不能够解释所有的癌症的，就包括年轻人罹癌的原因啊。比如在肠癌当中，他们发现每100宗的病例有20宗可能跟体重过重有关。
1: 嗯嗯，
0: 对
1: 嗯，
0: 但是还有80宗其实是无法解释的。
1: 嗯嗯、哦、嗯。
0: 但是呢，很重要一点就是，确实哈、哦，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行为面啊，尤其是透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避免一些不良的因子，来降低所谓的癌症啊发生的这种比率，对不对？啊、哦，所以要保持自己的身体的活动量啊，并且维持健康的体重。啊、当然过轻也不行嘛，对不对？像有肌少症啊、嗯、啊骨质疏松啊这些相关问题也是会出现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啊就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啊跟所有的好朋友，就是 BBC 在4月30号的这一篇文章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其实呢真的有时候你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啊，像忌口这件事还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1: 我觉得是健康饮食，我觉得忌口万一你忌
0: 过度了，我讲的忌口当然不是说该吃的不吃嘛、嗯、忌口就是说像现在很多这个甜食啊，对不对、嗯、啊，或者有很多年轻人每天一定要
1: 手摇饮、
0: 啊、对啊，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有时候不止一杯啊、哦、我们也带着年轻人很多，里面有那种从大一进来瘦瘦到大四已经，对不对啊，长得非常有规模啊，对不对啊，诸如此类。所以其实体重过重这一件事情确实应该要当做一个很重大的议题、啊
1: 嗯、
0: 那我想欧美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他们其实越来越重视这一点、啊嗯、这一阵子他们也特别又重新发表了、啊、就是说有关的这个健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国家政策、啊、那么里面也厘清了一些、嗯、透过最新研究厘清了一些比如说蛋白质的主要优质来源是哪些，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啊、那像这些都是很好的、啊、我觉得我们在国民健康今天呢说实在以台湾来讲哦，我发现我们年轻人是越长越高，
1: 嗯
0: 啊、哦、但相对来讲呢这个也有一个危机，就是体重过重的问题，
1: 嗯
0: 啊、哦、像很多国小的小朋友其实呢小胖子也有人说也蛮多的啊、哦、对不对啊、哦、所以怎么样子在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跟我们的生活作息包括我们的运动水平上面都能够做最适当的一个管理跟安排啊，我相信是我们迈向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必要的一种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跟好朋友呢就是短短时间呢、啊、谈一下这个就是说怎么样透过良好的体重控制啊，让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健康，生命更有品质。嗯。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继续来探讨这个童年经验系列齁、哦。那已经预告很多次，就是这个不知道会讲几集，因为每次才十分钟啊，短短的，每次大家就这样累积一点一点的一个概念。那希望大家能够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方向啊，或者是说，如果我们周围的人，又或者是就是我们自己有去经历过这一些经历，那我想透过空中这一个小小的园地，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累积，看见创伤，也很诚实的去承认自己童年有些时候或者是在有些地方过得不是很好。但是呢，我长大了，我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我长大之后的这个理性悟性啊，还有各样的资源，让自己能够从童年创伤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啊，不在那个阴影的影响底下。因为这个大概就是我这一辈子专业的很大的力气是放在这个领域啊的一点小小的心得哈、啊，跟大家分享。OK， 好，那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系列啊，从第35集啊到今天是第38集了嘛，35、36、37、38哦，预计会讲到39或40啊，就其实我们就慢慢讲。好，没有关系。对，那我们都在讲从第35集开始，我们是在讲童年过程里面被霸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被霸凌。那被霸凌其实它就是一种在关系上就是权力的不对等，而且是经常性的或者是说你好像在某一些情境里面，你就会在那种状态底下挥之不去的这种人际的一种张力，那种其实就是被霸凌。那有些时候我们前面几集也讲到被霸凌的一个形态，有些时候甚至是肢体霸凌，很多时候是关系霸凌，然后有些时候是性霸凌。对，那个可能就会牵涉到身体。然后我们讲过霸凌的一些概念，霸凌的类型，还有霸凌者的形态，请大家留意，有些时候那个霸凌者会是成人哦。那在学校的环境里面，那个霸凌者是成人的话，可能是来自于老师。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在年幼的时候，我也是被老师伤害过。那种伤害就是你可以看到感觉到这个老师好像就是很轻看你，因为你的家里很贫穷。对，所以呢，那种被轻看，然后在学校里面并不被看重的这种经历，所以呢，我们就谈到这一些哈。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讲。

童年被霸凌的创伤，我们怎么恢复？那我自己在检视，到底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什么？我后来做了个选择，事实上恢复的一个角度其实很多，就很像我们讲辅导諮商也有很多很多的学派，也有很多很多的取向 approach 啊。那所以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取向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决定从认知取向。认知当然就是想法。那为什么我会选认知取向呢？因为除非有一些很严重的霸凌哦，那这很严重的霸凌有些时候是会被举报的。那经历很严重的，在童年经历很严重的，尤其又是在校园的情境里面啊，经历过很严重的被霸凌的那个，通常也会被发现，然后当然案例可能也比较少，所以它的普遍性没那么高。当然不是说没有，而且如果是这种比较严重的被霸凌的个案，后面的整个辅导諮商或者是协助陪伴的这个方式，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主张。但是我觉得以校园的霸凌普遍的，然后比较长期的，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经历到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认知取向其实会比较适合很多听众朋友。 OK， 所以呢我就想说，就是用认知取向。那认知取向什么是认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从那个想法里面去改变它，就是来修复我们被霸凌的这个创伤。对，所以这个疗愈的角度是从想法来切入的啊，那就是这个所谓的认知取向。那所以认知取向的这个霸凌，我们从几个部分，那这几个部分慢慢的来讲。第一个呢是辨识，就是说你需要留意你在被霸凌的经验里面，到底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留下了哪些自动化的思考。所谓自动化的思考，就是完全不需要深思，然后经历到某一些情绪或者是某些情境的时候，一些想法自动化就跑进你的脑海当中了，那这个叫做自动化的思考。那被霸凌的经验很容易留下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思考，这种自动化的思考就是会瞬间的跳出来的念头，一个是我这样是不是很怪，第二个是大家是不是都在不喜欢我，然后还有在一个情境里面，我是不是一定要去做什么才不会犯错啊？又或者是我这个人本来就不值得被尊重，我本来就不值得被尊重的这种想法就突然冒出来。又或者是如果我怎么表现可能会被攻击，所以呢就会非常的好像草木皆兵啊，然后呢在一些情境里面就过度的谨慎，没有办法放松。OK，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自动化的思考，你不有它，在某些情境里面这些想法就瞬间跳出来了。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你要会辨识啊，你要会辨识哪一些想法，因为我们随时随地任何时刻脑袋里面都很多想法嘛，那哪些想法其实是跟你年幼的时候，在你这个就学期间可能经历到这个被霸凌的经验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辨识的能力。第一个你辨识，哇，这个又是小时候被霸凌的这个经验产生的。对，所以这个时候类似这些声音出现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要有一个什么，就要有一个，我们讲你自己要回自己的嘴啦啊，也就是说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回嘴说这不是事实。对，我是把过去被对待的的这个经验留下来的心情跟想法放到现在了，所以这不是事实。我觉得那第一个时间你可以用这不是事实

0: 来回掉那个自动化的想法。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你要会辨识啊这个自动化的想法。那第二个呢，你就要去命名它。对，就是说你要把被霸凌的信念还有真实的自己把它分开来。那你要会，去命名被霸凌的经验下所产生的信念啊。我在准备 Good TV 的那个童年经验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也讲到，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讲到一个蛮有趣的英文啊、哦。那这个英文叫做 Name it to tame it。 Name it 是指说我去命名它，然后 to tame it 就是以至于你可以缩小那个扩大化的范围、哦、也就是说你知道你的想法，你知道你的情绪，你知道他在干嘛，而且你讲得出他的名字，你说得出他的状态，你就能够减少他在内心深处好像这个溃体泛滥一样的灾难，你就会减少溃体泛滥的灾难。那我就觉得诶，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想法。 OK， 好，所以呢你要去命名、哦、就是常常被童年的时候被霸凌，常常会形成羞耻的信念啊，然后这个价值的一些核心信念，就认为说自己不值得被爱，还有安全的核心信念，就是世界是危险的，还有人际的核心信念，认为人会伤害我，还有动能的人的一个核心信念，就是我没有力量改变。那你知道这一些都是霸凌而有的结果，那你懂得去命名它，然后告诉自己这个信念也是错的，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不欢迎我，这不是事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信念我是不被欢迎的，这种信念也是错的。所以我们分享了两个，那我们后面还有四个可以分享，所以呢慢慢的来讲，会命名会辨识，让我们就先从这几个角度来练习起。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 小老鼠 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民国十年，满祖国才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女生。

0: Michelle 组合起来的。Michelle 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美意都是透过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Go Go Radio FM 104.3。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很高兴在节目里面访问到的是我佳音电台工作的 好伙伴哦，最新鲜的人哦，就是来到电台的客服同工，接任这份工作才几个月的时间，大家都很喜欢她，她就是吴乔慧姐妹。提到了客服，可以说呢是佳音电台的守门人哈，不论你是到佳音电台来，或者是您打电话到佳音电台，第一个接触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线服务人员客服同工。像我每次来到佳音电台录音啊工作啊，一开门通常就会见到这个笑容甜美、服务周到的吴乔慧姐妹。那今天的专访呢，就一起来听听乔慧说说她的生命故事、信仰见证。同时呢，我想亲爱的朋友，您会对我们的乔慧呢更多的认识，对佳音电台也有更多的亲切感咯。好，我们欢迎乔慧来到节目当中。乔慧你好。
1: 德瑜姐好，大家好。
0: 很高兴哦，今天终于把你抓到翻译室咯。哎，提到我们客服人员哦，其实当初你还没有来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其实蛮窘迫的，因为我们一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这当中有一些周折的过程，我就不再详述。
1: 是，
0: 但是呢，现在乔慧来了之后呢，好像一切就很安稳，好像你就是对了的人，在对的时机就来到哈。所以，哎，我就心里在想，应该邀你来哈，让大家都来听听你的见证，更多认识你，也更多对佳音电台有个亲切感啊。首先呢，我想请乔慧来，谈一谈你是怎么这个会想到来佳音电台应征啊，成为我们的客服同工，这当中有一些什么样奇妙的过程呢？
1: 是，
0: 先跟我们讲一讲。
1: 好，那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呢，我就踏进保险业务的工作。那我做了十年之后呢，我就认识我现在的先生。那我们结婚没多久之后，我们就去关心我们住家楼下的一个姐妹，她开服饰店。那他想要把店面顶让出去，那我先生就一进到这个空间，哇，他就眼睛都亮起来，他就觉得哇，这个空间很适合卖蔬果，很适合卖一些产品这样。对，那当时很特别的是他在生鲜超市上班，他负责，
0: 就是你的先生，
1: 对
0: 啊，
1: 他负责进货进蔬果。那他想说，如果两边一起进货，我们就可以摊平成本。对，但是重点是呢，我们没有任何开店的经验。对，那我们就也寻求

0: 神，然后也有祷告了一段时间。对，那从决定开店到开幕，我们不到半年的时间，
1: 就确定了，
0: 对，就很顺利的开幕了。那我们就很满满的盼望，然后开了这间店。那我们也取名叫做嘉南美地蔬果店。
1: 哇，嘉南美地，好好的名字哦！立刻想到成串的葡萄，丰硕的蔬果。
0: 是，我们希望这间店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但是没想到在开幕之前，我们遇到了疫情。对，然后本来是满腔的热血，变成满满的担心害怕。
1: 但是已经箭在弦上，
0: 对，
1: 又不得不开。
0: 对，我们就哇，每天都在担心，想说没有人怎么办？那没有人敢出门，生意不好怎么办？对，但是神给我们很温暖的安慰，因为在疫情的初期，大家都在家里煮饭，所以很需要蔬果。所以我们
1: 开对了，
0: 对，真的想都没想过。对，我们只要蔬果一上架就被抢空哎。对，然后所以我们在那段时间就觉得哇，大家可以挑选到我们适合我们，
1: 就是说需要蔬果的这个顾客呢，
0: 对，
1: 比平常多了，因为大家都回家做饭了。
0: 对，我们在那个时候，
1: 所以你们也会因应消费者的需要，在蔬果进蔬果的时候，也逐渐的就是在增加自己进货的经验，对不对？
0: 是，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心里觉得很有意义。
1: 对呀，学习很多，
0: 真的，而且神的供应都刚刚好，都没有迟到，对，而且很丰盛，
1: 是。
0: 那我们在开店大概一年后就进入到疫情的三级警戒。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北农群聚。那北农是
1: 台北市最大的蔬果批发的市场，
0: 是我老公每天都要去的地方。
1: 他那是都是一大凌晨的时候嘛。
0: 是。
1: 哇，那好紧张哦。
0: 对，很紧张，但是很恩典，他那时候已经认识了很多的人，所以他可以透过LINE交货，对，他就不用到现场冒险。
1: 是。
0: 对，很恩典，很恩典。那我们在开店四年之后，神呢就透过一些意外来跟我们说话。
1: 什么意外啊？
0: 首先就是我老公的职务转换，然后还有突如其来的一场肺炎住院。所以就没有人进货了嘛，所以我们就要被迫暂停营业。对，那时候呢也有幼儿园和我们合作配送蔬果，所以那时候他们也因着我们暂停营业，所以也暂停合作。对，所以这时候的一些凑巧，现在回头看都觉得哇，这是神很温柔的提醒，
1: 就好像这些事情突然在同时发生的时候，就好像是上帝在告诉你们说，哎，蔬果店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吗？
0: 对，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还在祷告，是不是要收店的时候，我的孩子抽中了现在的学校。哇，那感觉，
1: 你要跟我们讲一下，你孩子那时候是多大？是抽中什么样的学校？
0: 幼儿园。
1: 对，所以你是。成立这个就是跟先生创业这个蔬果店，说那时候也是刚刚结婚，
0: 是
1: 时间倒推一下，就是那个2019左右嘛，2018-2019左右，等于是新婚，
0: 对，
1: 然后又创业，然后在创业当中怀孕，
0: 对，
1: 所以在那就应该说孩子生下来1到3岁在幼儿园之前都是跟着你们两夫妻。
0: 是。
1: 我觉得神很恩典，就是说在这个你们夫妻同心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孕育了小宝宝，而且还可以因为疫情期间呢是可以一起兼顾到工作家庭照顾孩子。
0: 是。
1: 真的很
0: 超级恩典。
1: 真的超级恩典。所以这好像就在你人生进入了一个婚姻家庭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这个工作量贩工作，让你家庭还有工作的都可以兼顾。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问说，哎，当这个阶段呢告一段落的时候呢，你说孩子抽中了他现在的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是公托是吗？还是公幼？
0: 公幼
1: 啊，
0: 是
1: 哦，对，这个名额不是很多，
0: 对
1: 啊，你能够抽中真的很幸运啊，
0: 就很像神帮我们 开了一扇窗，但是也关了一扇门。
1: 对，那在工作

0: 上你又是经过怎么样的一番旷野路程，然后最后来到嘉音电台担任客服人员呢？
1: 是，那时候我们就顺服了神的旨意，把四年的店就收起来了，但是心里很舍不得，因为那是我们夫妻打拼的地方。
0: 嗯，
1: 对。那在收了之后呢，我就进入了一年的旷野。对，我
0: 在找工作，
1: 是
0: 为了找工作，
1: 是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到处找工作，就很彷徨，就觉得哇，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找什么工作。那每换一个工作，我心里就多一份自我怀疑，遇到了很多挫折。
0: 哦，
1: 对，而且身为妈妈，没有办法兼顾家庭，也兼顾工作，那时候我真的很痛苦。
0: 嗯，
1: 觉得自己快要失去自信。
0: 嗯，是怎样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遇到什么样的工作上面的不如意呢？或者不合适呢？
1: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找服务业，
0: 嗯，
1: 但是服务业没有办法配合小孩可能生病啊，突然需要请假，
0: 哦，
1: 对，是没有办法。
0: 哦，
1: 对，
0: 嗯，
1: 然后可能遇到一些老板啊，讲话比较重啊，
0: 嗯，
1: 对，嗯，然后或者是我进到一个公司，他们员工要集体离职，
0: 哦，
1: 对，就是各种不顺，对。
0: 那后来是谁告诉你，嘉音电台有这样的一个客服人员的职缺？
1: 对，就有一天，
0: 嗯，
1: 我因为在过程当中，我的小组长都一直陪伴我。
0: 是
1: 就是为我祷告。
0: 这个小组长就是是哪个教会？
1: 在台北灵粮堂
0: 啊，台北灵粮堂你的牧区的小组长。
1: 对，是。
0: 哦，
1: 然后他就看到嘉音电台的职缺，然后他就贴给我
0: 真人启示。
1: 对，然后他就鼓励我投履历。
0: 嗯，
1: 对，然后我就来到这里了。
0: 还记得来的时候是应该是去年嘛？
1: 对，
0: 去年，
1: 半年前，
0: 半年前嘛，
1: 哈，半年前，
0: 所以我说你是嘉音电台目前最新鲜的新鲜人。
1: 是
0: 好，来到这里，然后从2025的这个，也是下半年呐，啊，我们这是紧锣密鼓在办这个嘉音30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不管是文物展或者是我们的感恩晚会30周年庆，都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时间点。
1: 是，
0: 然后我们也很开心，现在迎来了2026年新的一年啊。好，就在这个接触这个工作当中哈，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些客服工作主要有哪一些的服务事项？
1: 那平常呢，我会接听听众的来电。然后提供各种的咨询或协助，就像是节目内容啊，或是活动咨询，或是帮忙转接相关单位。那另外也负责访客跟来宾的接待工作，
0: 嗯，
1: 那另外还有行政跟采购的相关事务。
0: 嗯，你都觉得对了吗？
1: 对，就是
0: 这个工作。你觉得很开心吗？
1: 很有爱的地方，很像一个家。
0: 你觉得这里又是一个服侍的地方，也像一个家，
1: 哈，
0: 真的非常好，那就对了。虽然之前经过了那个寻找工作的一些旷野路的过程，
1: 对，
0: 但是会经历到其实也是神给你的各方面的预备，
1: 哈，
0: 也许是抗压性啦，也许是耐受力啦，
1: 是，
0: 也许是这种调试度啊，哈，都预备好了就来了。
1: 对，那一年对我很重要，
0: 嗯，
1: 会让我成为一个很感恩的人。
0: 阿门，
1: 感谢主。
0: 我们先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吴乔慧姐妹。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在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在收音机频道，我们也在网站同步播出，并且播出之后刊播在佳音网站的精华区。另外呢，我们也制作成 Social Media Podcast，非常欢迎大家能够随时点选收听，广传分享。今天佳音会客室为您要访到的是佳音电台新鲜人我们的工作伙伴客服人员吴乔慧姐妹好，在第二段的专访呢，我就要请乔慧来跟大家分享你信主的见证还有其实我也知道说这个原生家庭里面有好多的紧张，有很多的创伤跟痛苦就来分享一下这些很不容易的路还有信耶稣真是一个恩典的选择，来说说你的生命故事。
1: 是，我成长在很气氛非常紧张的家庭，我爸妈开鸡排工厂30几年，那但是他们常常吵架，所以那常常拿着刀互相威胁。那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只要他们吵架，我就要去找各种尖锐的物品，然后把它收起来，
0: 就是把那些可能会伤害人的刀啊什么东西都先收起来。
1: 是是 是，
0: 怕他们那个吵架的时候拿起来失控，拿起来互
1: 相。对对对对
0: 对，那是，所以你从小就是这样经历的。
1: 对，是然后只要他们一大

0: 声讲话，我就会赶快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哥哥呢，他从小就交到坏朋友，然后染上了毒瘾，那也有暴力倾向，所以整个家就很动荡。
1: 真的很不容易。
0: 是，
1: 对你那是从小到大的恐惧。
0: 是，
1: 对。
0: 那在2013年的时候，我爸爸开车途中突然心肌梗塞离世。那在爸爸刚过世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哥哥的我们的关系看起来好像变好了，但是其实只是表面的平静。因为爸爸理赔金下来之后，他们就要求我要交出属于我的那部分。如果没有交出来就要我搬出去。对，然后我那时候在冲突之后我就离开了家自己生活。那其实在那段时间我很震撼，我第一次感受到人心可以转变那么快。对，那我在最低谷的时候，我也因着工作的关系，我接触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参加台北灵粮堂的小组聚会。那在那段混乱的日子，是他们陪伴我、牧养我，让我一步一步可以重新站稳。那我在离开家之后，妈妈跟哥哥的骚扰没有停止，就是一连串的很难以想象的事情，让我都活在恐惧里面。那在爸爸过世两年后，哥哥因为吸毒过量也离世了。那时候我心里很恐惧，也很悲伤，情绪很复杂。那哥哥离开之后呢，妈妈打击很大。那她原本是长期服用安眠药，那在那之后她的药量就越来越大，她的行为跟情绪也失控，然后妈妈常常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所以让我们生活带来很多压力。但是我们很尽力想要陪伴她、协助她，但是发现我们自己的力气越来越薄弱。对，觉得我们真的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每天信靠神，每天学习，学习他，求他的保守，这样。所以在最近一次妈妈再一次的入岛送医的时候，透过里长跟社工的协助，我妈妈终于愿意接受治疗。然后也入住了安养机构。
1: 所以现在妈妈在安养机构。
0: 是。对，我也因着神的扶持，慢慢在生活中重新站稳。我觉得如果不是神，我真的走不出那些黑暗。对，但是我说出这些往事不是要控诉家人对我有多大的伤害，我只是想要见证说，在那段连呼吸都觉得很沉重的日子，如果没有神托住我，我真的没有办法走到今天。那难以想象的恐惧，我觉得是神的爱让我的心里得着平安。
1: 乔慧真的是心疼，因为从你甜美的笑脸里面，我真的不知道你曾经走过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
0: 是，
1: 但是我们也常常想到，其实家庭里面不管是爸爸妈妈或是哥哥，都有他们自己可能不由自主的一些环境因素啦。
0: 是，
1: 或者是因着不认识圣经真理，所以可能生命当中就一再的跌入这样的深渊。
0: 是，
1: 但是我听见了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祝福，就是你过去在保险业工作的时候有机会认识基督徒，
0: 是
1: 他们带你认识耶稣。
0: 是，
1: 所以你可以靠着主这样子远离这个情绪的暴力或是家庭的创伤，能够不致走到负面的深渊。
0: 是，
1: 所以这就是上帝他的大能和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你还我记得就是当初跟你传福音的那个细节，可以再详细一点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信仰你接触了之后，你会觉得你怎么样得到了一个稳定、安全跟爱。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更多一点的来分享？因为我觉得那个在你的生命里面，或是你原生家庭的生活里面，应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0: 是
1: 好像有一点出黑暗入光明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的父母亲不理我，但是主你爱我。
0: 对，
1: 原文大概是大致意思是这样。
0: 对，
1: 你要不要多讲

0: 下在信主，你非常的感谢那位带你信主的朋友吧，我想
1: 是，
0: 他是你的客户吗？还是你的同事？
1: 算是朋友
0: 哦，朋友。
1: 对，那我在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我原本是在别的教会认识一个姐妹，然后在那个姐妹的教会里面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弟兄，然后那个弟兄又带到我们的灵粮堂的小组，然后又把我介绍给另外一个姐妹，反正就是过程曲折。
0: 就是主要就带到最适合你的地，最适合的你
1: 的
0: 地方啊、哦，神的家。
1: 对，那因为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是我爸爸刚过世的时候，
0: 2013年。
1: 对，然后我就来到了小组。那后来才听他们说，哇，我那时候真的很驚，因为可能保险业务的关系嘛，我不知道，就很驚这样。对，
0: 很驚就是很紧张是吗？还是很拘束？
1: 就是明明。就是爸爸过世了，但是我还是一副很觉得没有什么
0: 若无其事那样，
1: 若无其，但其实心里很难过，但是又不敢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0: 哦，
1: 但他们都是看在眼里，就觉得哇，这个人很驚。
0: 其实你就是要把自己武装起来吧，或者要把自己坚强起来吧，哦，不然的话怎么活？
1: 对。然后那时候小组的姐妹们，哇，真的是对我。很多的关心。
0: 好，我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有耶稣在生命里跟没有耶稣在生命里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1: 我觉得就不用靠着自己，
0: 不用那么驚了。
1: 对，不用那么驚了，可以说我难过就说我难过。对，就我爸爸走了其实对我影响很大。因为
0: 怎么说，
1: 就是其实我跟我爸爸也没有到那么熟悉，但是就是家里的靠山，对，好像突然消失了这样。在他离开好几年后，我还是会很怀念他，
0: 会怅然若失哈。
1: 对，
0: 可能慢慢的需要时间，
1: 是
0: 慢慢的去体会。但是我想，有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就得以成全。
1: 是，
0: 好，我们再听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吴乔慧姐妹，来分享认识主，有了主做主，那如何在乔慧的婚姻、工作、家庭跟育儿来开道路，还有主的恩典跟赐福，主的鼓励、保护和教导。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再继续的访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我觉得在佳音会客室呢，是一段述说自己生命起起伏伏，也是一段精心交心的时间，真的很不容易，好像再一次的把自己过往的伤痛挖出来。不过我觉得在分享当中呢，其实生命再一次得到一个整理，再一次得到一个疗愈，再一次得到一个安慰。就在刚才我们听诗歌的时候，我看到乔慧用卫生纸按了按她的眼角虽然她脸上挂着的是微笑，但是也流出了恩典的眼泪。就是这样吧，我们这个时刻里面泪水与欢笑交织，我们在这里交心来谈，因为有了耶稣，我们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了。好，我觉得在乔慧的生命里面，结婚前结婚后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原生家庭跟自己组建的家庭也有很大的不同。好，我们就来问问看上帝怎么样为你的婚姻、工作、家庭还有育儿开道路哈，还有主的恩典赐福、主的鼓励、保护与教导啊。那么当然啦，就是很关键，就是你到底是怎么认识你先生的啦，然后你们的之间的爱的培养，还有夫妻关系的建立，主怎么样帮助你们？
1: 是我们在开蔬果店的那几年，我才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神队友，
0: 神队友，
1: 神队友，
0: 神安排的队友。
1: 真的，我先生呢，他承担了店里各种体力活跟管理责任，那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然后让我就是在店里很轻松的，就是面对客人，我只要负责这一块就好了，然后跟负责带孩子。
0: 男主外女主内，
1: 是
0: 你是那个先生的帮手。
1: 是那在孩子最需要照顾的前三年，我们也因着开店的关系，那可以好好的陪伴他。对，我跟我先生就是一起照顾他，可以亲手带他去各个地方，
0: 带着孩子
1: 对去探险。对我来说是很恩典的事情。
0: 你自己有没有一种重温童年的感觉？
1: 有，
0: 或者重建童年？
1: 真的，到处玩，
0: 你也得疗愈，你也得疗愈，
1: 超级。

0: 些表现啦。
1: 是三
0: 按着主的真理来教导他。好，请继续分享。嗯，
1: 那我们也希望他，我的孩子是一个懂得感恩、会祷告的人。那所以我们每天睡前都会一起祷告，然后一起谢谢对方今天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所以我在这个平凡的爱里面就看见神的恩典。
0: 嗯，
1: 那但是我们身为父母，我们在职场上可以全力以赴最安心的原因，就是神为我的孩子预备了一个安全的校园和一群伟大的老师们。
0: 对，你说很幸运啊，因为你 抽中了公幼啊、哦、就是台北市公立的幼儿园。
1: 对 对，
0: 真希望政府多一点点这样的一种育儿资源啊。嗯，请继续。嗯，
1: 那我儿子呢非常的活泼，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当父母都觉得好累。
0: 但是老师天天要带这么多的孩子，真的很佩服他们、哦、
1: 真的、嗯、每天看到老师面对一群孩子都觉得他们有超乎常人的耐心。对，我觉得好厉害哦。而且我每次看到我的孩子在学校笑那么开心，然后老师也是常常会跟我们分享孩子的点滴，我都觉得心里很平安、啊、所以我相信这群老师是神为我们所预备挑选的守护者。
0: 阿们，
1: 真的
0: 确实如此、
1: 是，而且这份放心的交托对我们家来说是神最美的体贴的预备。
0: 嗯
1: 真的很感谢老师们。
0: 是
1: 是，
0: 那你自己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季节里面，
1: 是
0: 孩子去上幼儿园，那你就比较多的时间，
1: 是，
0: 然后很奇妙啦、找工作终于来到了对的地方。在佳音电台，佳音电台其实工作的时间也非常注重到每一个同工在家庭上面的一个配合度，所以我们也有时间早一点来或早一点走的一个安排，很贴心啦，
1: 是、
0: 很贴心。好，
1: 对，
0: 那再谈一谈就是在婚姻当中上帝奇妙的带领。
1: 那我先生呢是第三代基督徒，他曾经远离神很多年，那在我们认识之后他才慢慢回到教会。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在基督徒的交友网站认识的。
0: 哦，是
1: 是，对、然后我们认识之后呢，他才回到了教会嘛，然后跟我一起到小组里面聚会。那到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我婆婆每天都跪在床前为她的儿子祷告。那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我是从小在争吵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感动。
0: 你看到公公婆婆那么前进爱主，为儿女儿孙祷告，
1: 是，虽然那个画面只是转述而来，但是我觉得那份祷告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对，神也回应了他长久的祷告。
0: 是的，
1: 是
0: 叫不灰心的祷告，
1: 是
0: 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1: 真的，
0: 那你的出现，你把先生带回到教会来，
1: 是，
0: 当然是婆婆的祷告，
1: 是
0: 是变成加倍的祝福，不但儿子回到教会，还那神也预备你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
1: 所以我看到我先生回到教会、回到神的爱里，我真的很满满的感谢。对，觉得一份坚持的祷告可以挽回一个人的生命，然后也可以守护一个家庭的未来。
0: 好，在婚姻里面刚才也提到，就是认识先生，然后知道公公婆婆是这么样敬虔爱主，是为孩子守望祷告，然后可以说两个家庭，一个家庭原生家庭是信主，一个原生家庭，您的原生家庭是充满了这些创伤啦，或者是恐惧啊。那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的背景，你们两个夫妻怎么样去互相的调和，或者是在主的爱里面互相学习成长，用主的真理来建立你们的家庭。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经历到说，在这个部分有给我们年轻人年轻的这个夫妻啦、父母啦，给他们有好的真理教导，你自己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特别就是跟先生的那个互动嘛，我想先生爱你啊，他也就会帮助你 在原生家

0: 庭遇到的一些痛苦吧。嗯，
1: 是我先生非
0: 特别特别让你感动的地方。嗯，
1: 因为在我妈妈很混乱的那段时间里面，我先生真是尽全力的陪伴她。嗯，因为那时候，因为可能就是自己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我有点没办法再去面对我妈妈，因为太多的往事，所以我就会很抗拒。那我先生呢，他就代替我去面对妈妈的混乱，嗯，就像妈妈被常常被房东赶出来，
0: 妈妈那时候就是他药物滥用嘛，
1: 对，
0: 哦，
1: 然后会很
0: 恍恍惚惚，
1: 恍恍惚惚，然后入岛啊，然后所以我们在半夜常常接到警察或者是
0: 里长
1: 各个人，哦，各个人的电话在半夜，
0: 嗯，
1: 对，他都很爱在半夜入岛，
0: 哦，
1: 对，所以我先生就为我承担了这些，
0: 嗯
1: 嗯，然后还有他也会去帮妈妈打扫房子啊，然后也会试着带妈妈去认识神。
0: 嗯
1: 嗯，
0: 那现在妈妈在安养院都好
1: 都好对，感谢主，
0: 要为妈妈祷告。
1: 是，
0: 嗯，对，因为孝顺父母，嗯，这是在十诫里面神给人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诫命。
1: 是，
0: 我想，父母亲过去可能也是因为不认识神，以至于有一种错误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可能也会伤害到孩子，但是在主的里面都可以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1: 是，
0: 我刚才听到乔慧分享，就是在你们的小家庭里面呢，都会每一天会互相祷告，就会讲一件感恩的事。
1: 是，
0: 这是谁想出来的点子？
1: 是，
0: 还是大家就觉得这样很好？
1: 对，就觉得很好。
0: 那每天感恩的事，你有没有听过儿子讲些什么感恩的事吗？
1: 他都讲一些可能谢谢你今天带我下课，谢谢你今天带我出去玩，
0: 就是一些非常日常的很幸福的事，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就会养成他一个感恩的习惯，
1: 是，
0: 然后也会让他有一个感恩的心，就是发现原来每一天日常的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
1: 是，
0: 都是一个爱的恩典。
1: 是，
0: 就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不是我小的时候，我儿女小的时候，那时候我重生得救了，我也是让孩子们每天分享，哦，那是他们的国中吧，小学的阶段，就让他们分享说，哎，每天要分享三件，
1: 然后
0: 我儿子就说，哇，三件很多耶，欸，我说很多，到处都是恩典啊，我说比方说现在有饭吃就好感恩啊，今天出门都平平安安的回家就很感恩啊，然后今天天气不错啊就很感恩啊，我说哦，这个也可以感恩啊，当然可以感恩啊。所以巧慧我们好幸福，哦，
1: 真的
0: 认识耶稣好棒，哦，
1: 是，
0: 这也让我想到了这个帖撒罗尼书前书里面的这个金句，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三把金钥匙哦。好，我们再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吴巧慧姐妹。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访到的是我的佳音电台的工作的好伙伴。年纪来讲，他真的是比我的女儿都年轻吧。但是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姐妹，我就可以装年轻。好，今天非常开心访问乔慧，因为乔慧来到佳音电台也是上帝带来，上帝预备，然后我们也因此呢更多的认识他信主的经过，还有他走过生命生活里面的不容易啊。那我想我们因着乔慧的分享，我们更加觉得在主里面要珍惜从主而来的爱，还有从主而来的每一个恰合其时的好机会。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请乔慧来分享你很有感动的，让你很得激励的，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
1: 那我想要把这段经文呢分享给大家，因为在这段经文支撑我最低谷的时候。那这段经文在诗篇37:5，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那因为回头看这几年我的生命，像原生家庭的风暴，或是开店的挑战，或是在找工作的彷徨，其实每一段都充满未知。那以前的我习惯把担子都放在自己的身上，结果就是让自己更恐惧。但是神透过这些过程教会我一件事，就是交托。那交托并不代表问题就会消失，是在我选择依靠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份平安。他知道会成全最适合我的道路。就像我没有想过我可以来到佳音电台，我也没有想过我妈妈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安置，这一切都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神的成全。那如果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你也是在人生的旷野里面，我也想要鼓励你试着把自己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因为在他的手中真的有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平安。
0: 阿们。非常感谢乔慧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他深深受到激励的，受到感动的，得力的这个圣经经文，是在诗篇37:5，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并且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也听到一些关键的在属灵上的一个祝福，就是夫妻同心，彼此相爱，然后互相的体贴，互相的成全，然后还有就是孩子是很重要的，上帝给的产业，也很感谢主。

0: 就是在那个时候，你跟先生一起创业的时候，刚好就可以，很自然的，带着孩子一起经历。然后，在我们要感谢台北市立的这个
1: 公幼。
0: 公托公幼哈，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呢，帮助父母亲也卸下了很多的这个育儿的重担哈。总之，在乔慧今天所分享的生命见证，还有她的现况当中，处处都流露出她非常朴实真诚的一面，还有她处处靠主得力蒙恩的一面。原来秘诀就在于说，把我们的事情交托耶和华，就不要自己那么坚哈。不要自己扛，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不但交托，而且要真的交托，就是去靠着主，靠着主尽我们的力，他就必成全。相信他的带领。好，非常感谢吴乔慧姐妹今天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祝福你，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在2026，我们迎向新的一年。那今天节目播出呢，也是在春天迎来神的主耶稣复活的节期，我们也迎来我们生命当中复苏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啊，每一天都可以重新得力哦。好，哈哈，谢谢乔慧，也祝福大家了。
1: 谢谢。
0: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草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以弗所书三章十三节：不要丧胆。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受到特别的丧失跟痛苦，我们的信心常会动摇，我们也常会说，我不能再忍受了，我丧胆了，我心里发昏，快要倒下了，我该怎么做呢？神叮咛我不要丧胆，但是我连一分钟都不能支持，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当你身体要昏倒的时候，你怎么做呢？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你停止自己的活动，你倒在所爱的人身上，紧紧靠着他安息。你不再自己设法或努力了，因为你信靠他。当我们灵性软弱要昏倒的时候，也该这样。神这个时候所告诉我们的，不是要刚强壮胆，因为他知道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奋心不起来了。他知道我们的力量跟胆量已经消失了。这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是，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戴德生在临终几个月身体软弱到极点，他给知己朋友的信里面这样说：我极其软弱，我不能写信，我不能读经，甚至不能祷告，我只能像一个小孩躺在神的怀中安静休息信靠。神要你也这样，当你在痛苦的烈火中丧胆的时候，不必自己设法，只要休息，知道他是神，他必支持你，带你过去。亲爱的朋友，在耶稣的爱里得安息。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印第安人中流传着一个故事，印第安勇士找到一枚鹰蛋，却把蛋拿到松鸡窝里去孵。这只鹰后来跟松鸡一起破壳而出，也一块长大。终其一生，这只被摆错地方的鹰都以为自己是只松鸡，安心地过着松鸡的日子。它从土里找种子跟小虫吃，像松鸡般咯咯咯地叫，偶尔拍拍翅膀，挥挥羽毛，辛苦半天，离地也不过数英尺而已。一天过一天，这只鹰垂垂老矣。有一天，它偶然看见一只神气无比的大鸟翱翔在晴朗的天空，顶着强风，大鸟飞得优雅又庄严，金色的羽翼不必太鼓动就飞得好极了。好美的鸟！这只地上的鹰问同伴，它是谁？同伴回答说，那是一只鹰，万鸟之王，不过别再去想它，你永远没办法像它的。这真是个不幸的故事，本当具有翱翔万里的身体，却被束缚在地上，啄食四散的种子，追逐土里的爬虫。原本它被创造可在天空飞翔，却听信松鸡同伴的话说，哎，你不过是只松鸡，算了，再去找虫吃吧。此刻你的处境也许正和故事中的老鹰相同，虽然本身具有很好的潜力，但自设极限而失去做更大的事的机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拥有无比的潜力，只要有上帝的同在，我们靠他，他必为我们成就大事，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认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地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les vrais échecs, faut faire avec. Pour...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Stem, stem, stem.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

0: 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三十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

0: 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

0: 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罗西书3:13-24，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鹤川丰彦有多重的身份，他是一位老师，是诗人，并且是一个布道家。他写作的范围很广，从科学研究到神学问题，样样都有。他在二次大战期间因为持反战思想而被监禁，但是他对上帝的爱却从无间断。他祷告说：天父啊，赦免我们，上帝啊，让我侍奉你而活，上帝啊，让我效法基督。我们若不认真思考前面两句祈祷，就无法了解第三句祈祷。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教导门徒要饶恕人，并且在十字架上为执行死刑的兵丁祷告。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唯有服侍人及饶恕人，才可能满有基督的样式。然而要做到如此，则需要上帝特别的恩典。上帝多么期望我们能够这样祷告：天父啊，赦免我们，上帝啊，让我侍奉你而活，上帝啊，让我效法基督。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0: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陪你等天亮，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66篇12节，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亲爱的朋友，只有曾经经历患难跟痛苦的人才能得到安息。这种安息，从患难中产生的安息，不是勉强的镇静，也不是死寂，而是很自然的从里面所涌出来的安息。平常我们以为顺利的人从来不知道忧愁的人是最有安息的，可是错了。这种人从来没有受过试验，从来没有受过苦楚，所以或许轻轻一震也受不住。没有看见过风浪的水手不是最可靠的水手，所以船上

让新来的水手总是派在不重要的地位上工作。风浪澎湃的时候，站在重要职位上的总是那些曾遇过许多患难危险而能够死里逃生的水手。他们能推测波浪的力量，他们能知道桅杆的坚度，他们能预料风雨的久战，他们能断定轮索的韧性。当风雨吹临，波浪翻腾的时候，照环境看似乎没有盼望了，但是有经验的人好像一根受风刮的草一样，这个时候倒能躺下来安息了。等风浪一过，他们就又抬起头来说，这是出于耶和华。亲爱的朋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0: 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啊，为朋友们介绍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庄慧年作词，陈志群作曲的一首歌曲《另一种爱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呢？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份情胜过海枯石烂的誓言，有一种爱超过爱情故事千万篇，有一份温柔就算遍体鳞伤终不悔，有一种期待历尽沧海桑田总不变，日出月落纵然青春岁月不在，你对我的爱已化为丝丝白发。秋去冬来，任凭风霜布满脸庞，我依然是你心中的深深牵挂。无论相隔多么远，耳边响起的总是你声声叮咛。不管冰霜有多冷，你的慈祥眼神总能温暖我心田。即使在海角天涯，你的祷告总能使滂沱大雨变蓝天。如此挚爱深情，那是妈妈的爱与情。啊，这真是多不一样的一种爱情啊。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歌曲《另一种爱情》。

母亲节啊已经过去了，不知道朋友们今年母亲节的时候家里都是怎么过的呢？现在大家好像很习惯啊请妈妈到餐厅去享受美食，的确是很省事啊又很方便。不知道对这样的趋势朋友们是作何感想呢？有一年啊在母亲节前夕，联合报刊登了一篇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洪兰洪所长，他对于过母亲节的时候变成了大伙儿上馆子吃喝一顿的这件事情啊，提出了他的看法。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做个参考。洪所长啊，认为在以前啊，大部分的人

候音量都得提高，甚至有的时候还得用吼的才听得见。虽然是不必自己煮啊，的确是省事了很多，可是好像却失去了母亲节的意义。不知道朋友们，您对母亲节的定义是什么啊？红蓝红所长认为，其实母亲节有两层意义。第一个是他让母亲感恩，因为能够生出健康可爱的孩子，这是上天的福赐。你看啊，多少人想要有孩子而不能，而自己真是何其幸运啊，所以说应该要感恩。有时候想想啊，人生真是好奇妙啊。正如洪所长所形容的，人生啊就好像是一个周期的循环一样。你看，婴儿要喂饭，老人家也要喂饭，婴儿要包尿布，老人家老了也要包尿布，婴儿用哄的，老人家也要用哄的。真是啊，养儿方知父母恩，没有自己走过一趟，是无法体会父母的辛劳。同时最重要的是，孩子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生命的定义就是找出自己存在的价值，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如果说我们做父母的把孩子教好了，那么我们至少留下了一个未来可能改进世界的人，这就是人类生存的希望。我们看到，不论是任何的文化种族，所有的父母都会义无反顾地为子女牺牲。所以说，在火场灰烬中，常常会看到母亲虽然是背部都烧焦了，可是怀中的婴儿却安然无恙，用肉身挡火，这真是何其的伟大，母亲却想都不想的就自动做出来。因为孩子是自己的未来，人会为爱而勇敢。反过来说，母亲节啊，也是子女感念父母养育之恩的一个日子。所以说，有很多人家啊，孩子是不过生日的，因为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怎么说呢？你看啊，贵为康熙的皇后都因为难产而死，正如红蓝红所长所形容的啊，生小孩真是可以说是鬼门关前走一回。所以说，孩子在生日那天应该要在家中陪母亲来报答母恩。他觉得啊，不应该演变成现在年轻人呼朋引伴的到夜店去庆祝生日，有的时候还喝得烂醉啊，这样呢反而让父母操心。刚才啊提到的是现在的母亲节啊，已经演变成了大家上馆子吃喝玩乐的日子了哦。洪所长认为，母亲节真正的态度应该是日日都是母亲节，家人团聚一块儿采衣娱亲，不管菜煮的怎么样，这都要比到餐厅去吃一顿大餐来得有意义。同时更重要的啊是带着孩子一起去探望母亲，这更是一个身教，让他以后也会来看你，来孝敬你。这是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洪蓝洪所长对上馆子吃吃喝喝庆祝母亲节这件事的看法。不知道朋友们，您认为如何呢？最后啊，我想正如洪所长所说的，孩子平安长大，这是母亲最大的心愿。而母亲能够永远的陪伴身边，这可是孩子最大的福气。所以说，让我们都能时时刻刻珍惜自己所有的吧。

接着下来啊，跟您分享两个子女反哺的故事。一个是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先生，他在民国100年初的时候研发出了新的产品，叫做陈无贤凤梨酥。陈无贤是他母亲的名字。他说当初啊，父母是靠在凤梨田辛苦的工作养大他们兄弟姐妹，当时哦，生活相当的困难，晚餐桌上常常是只有被淘汰的不能卖的凤梨配饭吃哦，所以哦，他说那时候我很讨厌这个凤梨的味道。后来母亲不在了，他这才想起这个味道，所以研发出的这个新产品凤梨酥就特别以母亲陈无贤来命名。同时在母亲节前夕，他又成立了陈无贤基金会，要帮助想学一技之长可是没有钱念技职学校的孩子们圆梦。吴宝春先生说，他的妈妈陈无贤当年啊是打零工，辛苦地抚养八个孩子长大，所以说他国中毕业以后，因为不想增加母亲的负担，于是就到台北啊去当学徒学一技之长。现在他有能力了，所以他想成立基金会来帮助跟他一样的人。其实在这之前啊，有很多人知道了他的心愿，都主动地表示说要赞助他，可是他都婉拒了，他说我要靠自己的能力成立基金会。至于说他会选择在台北成立陈无贤基金会，主要是因为妈妈在当年给了他50块钱到台北来打拼，所以台北可以讲是他人生的第一步，他要感谢过去很多帮助他的人。

接着下来啊，要给您介绍的是一位66岁的退役少将吴木胜先生。他每天早上10点钟都会准时的出现在新竹县竹东荣民医院的护理之家，帮患有中风以及轻微失智的85岁的老岳母梳头、喂饭、刷牙，而且啊，他还唱歌逗老人家开心哦，6年来没有一天中断。哇，这真是很不容易啊。他说他的妻子是出身外省家庭，是国防医学院护理系毕业的高材生，而他呢是客家子弟，是新竹县农村的乡下人。可是岳母没有嫌弃他是个穷小子，而把掌上明珠嫁给了他，而且啊，还把他当成是儿子来疼。他说当年啊，我可是高攀人家。不过他也非常的孝顺，在多年前老岳母中风并且罹患了轻微失智，住进了竹东荣民医院的护理之家。吴先生有空就跟他妻子到护理之家去陪伴老人家。在6年前啊，他退休以后，他就开始一天两趟的探亲之旅。每天早上10点钟，他就带岳母爱吃的香蕉木瓜到护理之家，细心的帮老人家梳头发，还推他到外面啊去散步。到了中午啊，他就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喂老人家吃饭，而且仔细的记录他每餐的食量，并且要观察岳母的身体状况。护理之家的护理长说，吴先生啊跟他的岳母感情很好，常常会脸贴脸的撒娇哦。而老岳母啊，因为有亲情滋润的关系，所以说健康状况也相当的不错。啊，这个故事啊，真是让人觉得好温馨好感人啊。我们常常呼吁为人子女的朋友要孝顺，要懂得反哺。也许啊，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啊，自己啊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陪他。看看他需要什么，买来送他好了。或者啊，干脆送钱好了，比较实惠一些。真是这样吗？你真的诚心诚意地想过老人家要的是什么吗？其实你知道吗？老人家要的并不多。儿女出自内心的嘘寒问暖与真心的陪伴，就这么一点点，对他来说就足够了。朋友，再怎么忙，还是尽量的抽空去看看，去陪陪老人家吧。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见证如云，这一篇是曾经在台北市郝龙斌市长办公室的主任，他的丈夫台大庄教授是学界、政界、跨界的学者任孝奇，他回应我提到使徒先知神迹奇事终止论的回应。他是在1975年在美国信主，1976年受洗，印象最深刻的是刚进入教会就有人告诉我，初代教会需要神迹奇事来推广福音建立教会，现在福音已经遍传，教会已经建立，就不需要神迹奇事了。这种说法制约我40多年。1990年代初，周牧师曾经在宣教大楼慎重开了一场特别聚会，表明教会将学习向圣灵敞开，具体内容不记得了。我和先生特地去听，听完了觉得还好，可以放心。这个心态很奇怪吧？当时教会开始讲圣灵和圣灵的作为，我为了证明当代所传的圣灵和神迹奇事、先知预言与圣经没有抵触，还特别去帮以林书房翻译了一本《圣灵全能大经义》，对书中的内容我非常惊奇，也相信是真实的，但我自己仍然是不敢相信，不敢跨进圣灵的领域。直到10年前退休以后，重新接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一边重新读旧约圣经，一边开始服侍，特别关怀医治祷告，从怀疑到相信，一对一的课程，我才渐渐放下自己对圣灵工作的戒心，学习领受圣灵的感动、启示和圣灵的能力。从怀疑圣灵、排斥圣灵，到如今完全降服圣灵，常常领受圣灵的感动启示，切切渴慕圣灵，也重新认识神、认识基督。回想起来，虽然神迹终止论有影响，但过去的我很骄傲、很主观，即使没有神迹终止论，我可能也不会向神、向圣灵的大能低头吧。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历代志上第九章，不过我们先要把第八章的事情讲完啊。第八章的事情就是便雅悯的后裔，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强大的支派，强大支派就常常骄傲，不好被管，而且因为自大没有被管，就混乱的不得了。我们讲到四世纪里面最后的一个故事，就是便雅悯城的人对于以色列其他支派的冲突啊，那么便雅悯支派的人差一点要被消灭了，他们差一点本来是得胜的，后来先胜后败，因为他们原来就不是，就是不义之师，没有站在真理这边，他们是任意妄为，他们很下流，所以而神让他们本来还打赢胜仗的，后来就是在骄傲自大中溃亡了。在四世纪的第二十章里面讲到说，便雅悯人跟以色列人作战呢，便雅悯人因为有这个很会用机旋的精兵啊，那么他们就连接赢了两场，把以色列人打败了。以色列人后来就问耶和华，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被打败，败得很惨啊。耶和华后来就说，如此这般你们还是可以打赢的。于是便雅悯一方面是自己骄傲，一方面是神的旨意让他们一定会败仗，吃败仗的，所以便雅悯不知道自己祸患尽了。在四世纪第二十章，以色列人先装诈败啊，那么便雅悯人就追啊，追的同时呢，以色列就有一些伏兵就进入了这个城，这个出事的这个便雅悯的城。那么以色列人转过头来，他们非就是便雅悯人看到这个城都被烧掉了，看见灾祸临到自己了，他们就在以色列面前转身逃往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那一天呢，便雅悯死了18000人，那么总共他们死了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那以色列人就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了，这也是很残酷很残忍。最重要的，这是很讽刺，以色列人彼此相咬相吞相杀，那还拿什么攻击迦南人呢？那么杀到最后，以色列人好像都没有弟兄了，他们就大哭说，以色列中间绝了一个支派了，那怎么办呢？后来也是一个很残忍的方式啊，就是百姓要出去作战的时候，基列雅比人没有一个人来参与这场战争，会众就打发12000大能的

我是说，你们用刀将基列亚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杀了，只有400个没有嫁的处女呢，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那么他们就说，便雅悯人回来了，以色列把所存活的基列亚比女人给他们还是不够，百姓就哭啊，就求耶和华帮助。于是耶和华就说，你们有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示罗女子出来跳舞，你就把他们抢过来吧。这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就算有罪，因为他们曾经发誓，我们不把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了。现在便雅悯人只好去抢了，抢了以后呢，他们就抢来的妻子到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那么整个四世纪的结束，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便雅悯人如此，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好，我们现在就回到历代志上第九章，看居住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后裔有什么特别的啊。第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都是按家族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尼提宁应该就是保护国王安全的这个卫队啊，可能有点像罗马的禁卫军啊。尼提宁，这些人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犹大的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中有乌泰，乌泰是亚米忽的儿子，亚米忽是暗利的儿子，暗利是阴利的儿子，阴利是巴尼的儿子。那么另外还有便雅悯中人中哈西努的曾孙啊，是有多少人？祭司有耶大雅、耶和雅、利金啊、利亚利亚金，还有管理神殿希勒家的儿子亚撒利亚。这是居住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的一些后裔在那边。这些人呢，第13节讲，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共有多少人？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工的。利未人里面有谁啊？有谁是在这个地方？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庄。守门的人是谁？他们也把这些人列出来。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东的王门，如今是利未营中的守门的。可拉的曾孙，以比亚撒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都管理使用之工，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管理他们，耶和华也与他同住。那么米斯利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被选守门的有212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面按着家谱计算，是大卫和先见撒母耳所派当着紧要职任的。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啊。这想到牧羊人夜间按着班次看守羊群啊，其实都是在看守羊群，一个是看人，一个是看动物，都是在看守羊群。重要的还是看守人啊，让人能够不偏行己路，不迷路，不迷失啊。那么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每七日来与他们换班。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看守神殿的仓库。他们住在神的殿的四围，是因委托他们守殿的要每日早晨开门啊，就是守殿啊。不是耶和华需要保护，而是以色列需要学习敬畏上帝，不造次到了圣殿。
立位人中有管理使用

静敏地按着树木拿出来。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的器皿啊，还有这些食物和作料啊。利未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的烤物。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烘焙的技术也是很好，因为要烘焙理论上给上帝用的啊。每安息日这个放陈设饼在圣所里面，每安息日预备摆列。歌唱的人啊，是诗班了，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在这个丝线和丝食物事上，要做得很好啊。第35节，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子名叫玛加，他的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了谁谁谁。那么米基罗生是米暗，这些人和他们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啊，这个名字我们还有点熟悉啊。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啊，米利巴利就是米非波设啊。米利巴利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比顿、米勒他、他利亚、亚哈斯，亚哈斯生亚拉，亚拉生谁啊？这里面还有亚细的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这都是亚细的儿子。好，我们可以说把家谱的看的告了一段落啊。很辛苦啊，求主帮助大家，也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啊。那么我们现在也看一下，从这个家谱有点转述到历史的比较详细的地方。我们先看一下第十章啊。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比拿达、麦基、苏亚，派势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并他全家一同死亡。好，这个死亡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对比着看一下，不是要消让我们的信仰受伤，因为记载的不太一样，而是让我们的信仰更健全，就是我们看到的确发生了什么事，敬畏上帝的人怎么样，不敬畏上帝的人怎么样。在撒母耳记上第31章讲到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苏亚，派势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杀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啊！这个扫罗的死是很悲惨的，但是也有一个很动人的结局啊，我们休息一下。

这个很动人的结局在撒母耳记上第31章第7节有讲，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其中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表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市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洛庙里，将他尸身钉在伯山城墙上。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

尸身从博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崖壁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崖壁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啊，扫罗是一个英雄，甚至大卫说扫罗是一个大英雄，这个大英雄的死亡是很不值得的，远离了上帝，和他的儿子一起死，本来他们是强大的，让非利士人害怕的，现在他们软弱了，让非利士人得寸进尺的欺负他们。嗯，我们很遗憾，但圣经上还有一个地方记载扫罗的死，这几个不同的记载，我们可以调和吗？我觉得可以调和，就是扫罗是自己伏在刀上死的，那其他有人去报信，那个是报假信息，要得赏，不是有什么其他高贵的目的啊。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讲到，这个扫罗死了以后，有一个人跑到大卫那里说：“这个我从镇上逃跑，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就问报信的少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说：“我偶然到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说我在这里。他对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把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大卫就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是因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人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惧怕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的血的罪归到自己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扫罗死得很悲哀，约拿丹死得也很悲哀，大卫当然也很难过，但是神现在除去他一切作王的一些拦阻了。我们宁愿是在风调雨顺当中能够享受耶和华的同在，我们不希望我们碰到的是残杀，这个杀这个，这个杀这个，这个杀这个，这都是我们希望远离的事情。但是有人不听神的话，注定就要不仅自己受害，众人也要受害。那以色列跟非利士人征战，以色列不一定会输的啊，以色列也得胜过，但是现在是逃跑，因为扫罗自己懦弱害怕，约拿丹大也没有打仗的心，那么结果非利士人紧追扫罗，紧追他的儿子，那么扫罗死了，约拿丹也死了，还有其他的儿子也死了。那么约拿丹我想可能他先死于扫罗，就是他要保护自己的父亲，宁愿用死来维护自己父亲的性命，也用死来维护这个以色列人的性命。他如果能够的话，他当然愿意保护整个大卫家族，但他自己都保不了。扫罗也是自己制造了一个悲剧，让他的儿子死得很惨，让他自己家族灭得很惨，让大卫家族能够得胜，能够成为王，这是神公平的一个带领。那么扫罗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呢就逃跑，非利士人呢就在那来剥那个被杀之人的衣服，他们看到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割下扫罗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示禁，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啊，我们把扫罗杀了，你看这是他的头，你看他的神并不能保守他，你看神的名也受到羞辱。那么第八节啊，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剥了他的军装。

0: 割下他的手机，这个英雄死的是这样的悲惨啊，这样的被羞辱。那么，而大衮、假神得到很大的荣耀啊。他们剥了扫罗的军装，割下他的手机，打发人到非利士人市境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哦，对偶像说我们胜了，对众民说我们胜了。其实偶像根本不能回答，众民也在他们的胜利中一点功劳都没有，这是上帝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扫罗自取其辱，还让上帝受到羞辱，也让以色列民受到羞辱。只是神不会被羞辱的，虽然人羞辱他。第十节，又将扫罗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将他首级钉在大衮庙中。我们又看到这群英雄人物了，就是基列雅比人，他们是被扫罗拯救过，他们就不忘扫罗的恩典。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都起来，这是很危险的。他们所有的勇士加起来也不如这个非利士人这么多啊，这么有力量。但他们就起身前往，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7日。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了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好，我们看扫罗为什么死了，干犯了耶和华，没有守耶和华的命令，就是耶和华要他消灭那些非利士人的一切，消灭亚玛利人的一切，结果他没有，他留下一些他爱惜的东西，还假说是百姓要保留下来给耶和华的。自己不肯听上帝的话，惹得上帝愤怒，这你能够说谁的不是吗？就是扫罗自己的不是。扫罗自己本来这个人不是很坏的人，但这个人不能专心的依靠上帝，不能专心的归荣耀给上帝。他甚至知道大卫很好，但是他就受不了王位旁落在别人的手上，不在自己的家族上面，就是死掉了，儿子也死掉了，这个谱系就几乎断掉了，很可惜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以色列人被他带领能够得胜的英雄，但是不能够专心的依靠上帝，太看重王位，以至于他就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以至于他就不是能够明。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我咱踮在空中。今仔日开始，要来看约翰一书，就是约翰的批的第一卷。约翰一书后壁煞接有二书、三书，但是要紧伫第一书，伊要甲咱表达牧者的心愿，来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阮要甲恁说明，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活命的道。这个道，阮有听到，有亲目看到，有详细看到，嘛有亲手摸到。这个活命已经显现，阮有看到，现在做见证，佮对恁宣布。原来甲爸同在，佮已经有对阮显现即个永远的画面。阮看着佮听起的，现在嘛对恁宣布，是欲互恁嘛通甲阮有团契。即个团契是阮甲爸甲伊的囝耶稣基督中间的团契。阮写这个是要让咱有圆满的欢喜。这是约翰一书一开始作者表达出来一个牧者的心愿，牧者心内的愿望，就是真要紧的，会当甲这个兄弟姊妹有好的一个交配。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一般咱教会历史顶头会当接收，就是这个内容，甲约翰书读约翰有真密切的关系。那毋是伊亲手写的，嘛的确是伊边所信任的学生门徒啊，通过伊所讲的。来个写出来，或是讲，军队使徒约翰久久的门徒，因所领受

弟因为迄个时阵宽免兄弟姊妹的需要，所以咱看到约翰一书来出现。尤其咱若看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来做对照的时阵，你就会看到伊有相当大挺多迄款表达、论述、神学的思考、信仰的提醒，迄款有一致性真强的所在。敢若亲像咱今仔日所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伊讲。我唔要甲恁说明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活命的道，即都让咱想着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伊开始讲，讲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同在，道就是上帝，即个道伫起头就甲上帝。同在，亲像安尼，伊要讲到这个道，这个活命的道，是伫个这个世间受创造以前，嘛是约翰福音所讲的起头，还是讲太初，太初有道。这个时间是以后创造的，所以这个活命的道，伊是。上帝本身原底就存在和上帝同在的，所以咱今仔日看到这段，咱先看作者徛伫一个牧者的心情、心愿啊所表达的。咱会当看到伊要讲到人甲人中间。互相应该有的一个团契，人和上帝中间应该有的一个亲密的相交陪。咱看中文的圣经来讲，彼此相交，咱嘛看到现代台语的译本来讲到，讲到咱甲伊。有团契，所以这个团契是名词，也是动词。团契是名词的时阵，咱就咧讲到某一个团体、某一个性质的人，兄弟姊妹组织，所以咱会称作姊妹团契、少年团契、青年团契。但是咱也看到讲，这个团契有动词的意义，来讲到兄弟姊妹中间应该爱有团契，有 fellowship， 有互相的亲密交陪往来，生命见证的分享，这是来讲到团契，所以。咱再看到第三节，你讲到每一个牧者，拢有这款的心情、心愿。伊唔忙，伊唔是干呐，伫甲人分享道理、宣讲道理。伊嘛唔忙，会当甲人有交陪，甲上帝有亲密的。探访交陪，这就敢那好亲像。今仔日这个世代用另外一款方法，也唔过，古以来，咱拢会看到牧者去探访羊群，也就是讲教会牧者会去家庭中间，这款的探访，唔那是敢那。在关心这个家庭的信用生活到底有好些，因为灵修

生命到底有健康无？唔呐，干呐看因礼拜日拢有来做礼拜，有参加服侍，唔呐看遮，要阁看到因平常的生活、日常的家庭生活这方面的关心，是。

我宣布的，轮到我甲我的家，阮的确独独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去到信徒的家庭厝的去探访，是真重要的团契生活。牧者甲羊群迄款的互相的交陪认识。因为你若去甲会友的厝诶，去看到因厝内情形，知影因的生活处境，这会互牧者伊搁较会当适当来将上帝话命的话来点伫教导，还是主日礼拜讲道中间啊，适当来传达，通好。兄弟姊妹在主日的礼拜中间，人生生命真正得到扭曲，得到巴掌。所以这是牧者的心愿，他愿望会当甲信徒，也愿望信徒互相拢有这款的团契生活，互相的交陪，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来三见面，做阵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虽然真短，但是伊诶中心诶信息、甲伊诶神学观念、甲约翰福音真像，所以咱会当知约翰一书遮个批信的确甲使徒约翰真有关系。虽然今仔日所看这段会当看出来一个牧者的愿望，牧者的心情，咱拄啊有分享过，伊就是盼望兄弟姊妹会当互相有真好的团契生活，中文讲彼此相交，有交通，有往来，有连结，更加要紧跟上帝有团契，有亲密的往来。所以咱会当看到在教会中间在做牧者的，还是说今天会进行无论是伫小组长、区长、团契的负责人，还是教会牧者，拢会把握机会，甲羊群、甲兄弟姊妹交谈，互相带导。这嘛是咱看到传统上教会除了关心兄弟姊妹是毋是有来参加礼拜、参加服侍，有参与伫遮个教会的生活以外，咱也看到牧者去羊群、去信徒的厝去探访，家庭礼拜、关怀，这就是真重要。互相三听，听上帝，这是团契。所以，咱看到今仔日伊同要紧写这张批信，第四节讲，予咱有圆满的欢喜。所有的信息会去讲到上帝听，这个是奇妙的核心。当然，在这个听的中间，有上帝的义、上帝的公义、上帝跟人有合宜的关系，这款适当合宜的关系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人才在上帝面前站一条。所以这也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人可以得到平安，得到欢喜。在上帝的公义中间，有正直，有审判，有爱人，知明白上帝的话，对着律法、先知的话，对着圣经的教示，才会真多咱生命的特殊帮助，真多咱的活命得到充满丰富稳定，真重要的一个归途的帮助。所以圣经、律法、先知的话、耶稣基督活命的道，

这拢是要予世间人的性命得到丰盛、丰丰富富的活命。所以，咱在看到这会予人充满欢喜，无论是面对什么款的困境、挑战，因为有这个活命的多，要予人得到喜乐。有时咱会听到一挂信息，来提醒人就要真实悔改，就要有敬虔的学习。但是伊毋是干那伫叫人悔改那样，毋是干那伫指责人会毋对，毋是干那伫批判即马的失控。更加要紧的，要带出来一个愿望，福音要带出来一个愿望，互人会当知影今仔日的困境，包括今仔日家己应该爱学习、爱反省、爱改变的，这是真实的部分。也毋过，遮个拢要带到救主的面前，得到赦免。所以，约翰一书伫这个所在来讲着，就是万下遮个是要互咱有圆满的欢喜，尤其是第四节现代台语，搁较互咱会当看出来，这个我们这中间的差别。中文的圣经讲，我们将这些写给你们，使我们的喜乐充足。这个我们跟你们跟那是无共阵，也毋过拄啊讲的哦。第一个我们是下批才会动工，你们就是才会接批的人。过来有古早的草本写讲，使我们的喜乐充足。咩啊？这个我们是包括接到批的人，意思讲我们跟你们都一起喜乐充足。现代台语就让我们当看出来这个差别。我写这个是要让我们有圆满的欢喜，我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跟听话的人不一样，群体的人。当我在说我们的时候，就是在说我现在的处境，我的同伴，我的家，我这些人，我在跟朋友说。所以朋友无包括伫阮的中间，但是当我讲，咱最近来食饭，咱家庭三甲来联谊，这个咱就包括我遮的人，甲包括听话迄个朋友迄边的人，拢包括在内，叫做咱。所以咱的范围较宽，包括听话的人。所以咱家会当看到牧者真正的心情、心观，就是会当甲兄弟姊妹真侪，咱拢是一家人，毋是讲阮新的人，阮安怎啊，恁安怎，毋是，是咱我们成为一家人。即、这个我们毋是干那唱歌的人，包括听着歌。包括听到信息，包括接到这张批的人，拢伫这中间。这是牧者极大的心情甲愿望，同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阮的上帝，感谢你。伫历代教会中间，你有差遣中心的牧人来牧养你的羊群。来分享宣讲活命的道真实的福音，愿感谢主。

因为你是我的大伯家，你也爱我点在你的欢喜的中间，恳求圣神继续引带我会当甲人甲上帝拢有团契生活，有真实的交陪。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年来，嘉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嘉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嘉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嘉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智慧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0: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40章的1到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永远长存，永远长存。

在二十世纪初，美国钢铁大亨查尔斯·施瓦布决定建造一座堪称为纽约市最奢华的豪宅。这座模仿法国庄园而建的豪宅位于河滨大道，在1906年竣工，面积占据整整一个街区，拥有葱郁的花园、宏伟的大厅和华丽的内部装潢，与那些即将崛起形成曼哈顿风貌的公寓大楼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这座豪宅壮观宏伟，但在施瓦布死后却找不到买主，因为豪宅占地过大，维护费用高昂，也不符合当时房地产的趋势。最终这座庄园式的豪宅在1948年被拆除，豪宅与其主人双双消失无踪。我们都知道，世上的事物，比如财富、野心及豪宅，最终都会消失。以赛亚书40:6提醒我们，所有的人竟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野地的花。这番话是以赛亚写给以色列百姓的，那时他们因不忠于上帝而受到他的管教，但上帝在纠正他们之后也安慰他们。先知说，世人有如花草一样短暂，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么上帝的真理呢？上帝的真理必存到永远，远远超过世人豪宅、财富、野心及赞誉。是的，唯有我们上帝的道永远长存。记得我们的生命稍纵即逝是件好事，谨记上帝的话语永远长存则是明智之举。您曾目睹哪些人事物陨落消失呢？上帝永恒的特质和不变的话语如何的鼓励您呢？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主的话永远长存。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永远长存。圣经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以赛亚书39章记载了西西家的悖逆，国家的前途是一片的黑暗。神的话语就是神宣告这个王室的成员将要被俘虏到外邦地，就是巴比伦去，甚至没有后裔啊。如此一来，这个国家被宣告将要毁灭，神的眷顾似乎是完全的离开了犹大国。所以当百姓的心里失望的时候，我们看在40章，我们的神又主动的说话了，主安慰他们，虽然神责罚的手将来一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仍然是属于神的百姓。神借着先知告诉属于他的百姓，他们必定会看见神的荣耀再次的显现，也许眼前有许多的困难，像高山，像深谷一样的阻碍着神的应许成就，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成为神的拦阻，神要亲自的挪去他们的困难。就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神仍然要宣告大好的信息，神要在他的百姓中间掌权，神要成为他们的牧人，神要引导他们，神要牧养他们，而且神要他的百姓做一件事，就是将他们的盼望从人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因为人是软弱的，最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刻，但是我们的神，这位大有能力的全能者，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领导者竟然领错了路，所以神要先知发声提醒他的百姓，仰望神吧，将他们从属地子民的眼光转换成为天上国民的眼光。接着先知在后来的经文里面把安慰之言帮助他们将眼光聚焦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从而鼓励那些将要经历亡国和被俘虏的和以色列人，要他们提起勇气来做正确的事。后来我们看到先知用些个修辞的技巧，将那位伟大无比的耶和华所创造的像水桶一滴天平上的微尘，指出人与造物主相比是何等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呢？先知以赛亚又在这一章的经文里强调了造物主对宇宙万物所拥有的绝对的主权。

无论是世界的历史、国度的兴衰交叠，全然都是神的作为。这一切都是显示出神既超然，就是超然在一切的物质之上，他是圣洁的神，他主宰人类的历史。后先知呼吁以色列人要仰望这位值得信靠的耶和华神，但是百姓呢，完全不理会，还埋怨神。我们是不是这样呢？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借着等候神、相信神、倚靠耶和华神，才能够得到帮助和激励。严格说来，惨遭亡国和被俘虏的以色列百姓，虽然他们要面对强大的巴比伦，但是只要他们尊崇和仰望耶和华，就可以得到帮助。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又施怜悯的神。又在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人有个共同的毛病，我们不喜欢听别人的，更不愿意等候谁，我们喜欢自己奔跑。虽然果效是相形的减少，可是我们并不自觉。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等候必须是相信神的存在，认识神，对神有盼望。为什么我们等候呢？是因为有预期，还有等候的对象。因此认识神的人才可以等候他，不管外面的环境怎样，也不问风浪有多大。我们总是把盼望的锚系在神的至圣所里，就像希伯来书6:19所说的，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在任何的时候能够等候神，当然是由于我们信神也爱神。总之，等候神的人都不是消耗时日，而是预备自己，以神的话省察自己，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过如果人只看自己，是难免会灰心失望，就算是情况最好，也是会心生自怜的心。这种的自怜是绝对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不是要我们低下头来，而是要我们举目来仰望他。他要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每当我们注视主，我们就会产生盼望，就会认识自己的渺小。您疲倦吗？想想看，我们的神创造万有，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有什么重担是我们放不下的呢？我们渺小的脑袋就是想破了很多事也是想不通的，但是我们的神却是全能全智的主，他的智慧我们无法测度。那么这样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当然我们也是不敢随己意去乱行，知道自己在智慧和能力上不足。有这样的认识，就会产生一个很好的结果，结果就是依靠神，依靠神就能安静下来，等候神的指示。正如以赛亚书40:28-31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要感谢主，自始至终都是用慈爱、用怜悯等待着我们来跟随他。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40:1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百姓遭殃，神赐安慰，神用重复的命令，简朴直接有力的安慰因伤病死去的亲人，还有那些忧伤者。当神说我的百姓，这个不是审判啊，乃是提醒百姓，神是以色列的神，他向自己的百姓说话。神用的是神圣的约定的用语，而不是随便轻蔑的口吻说这百姓。可见恩慈怜悯的神最终仍然是顾念他的百姓。至于今天的我们，

千万不要忘记神的信实，审判有恩典，这是百姓们屡次骄傲犯罪，累积罪孽，得罪神。其实犹大要受的罪是一个严厉的审判，可是神顾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所以他顾念他们的后裔。所以当时代的犹大人，他们不必担心神会忘记给他们列祖的应许。今天的我们也应当要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神是安慰我们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圣经说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有一节经文一定会带给我们安慰，那就是以赛亚书35章的第十节。这节经文说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唱歌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伤叹息竟都逃避。相信所有的人类都在等候这一天，可惜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才能够尝到这种属天的喜乐。接着我们看40章的第二节，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里说到征战的日子，指的是百姓被俘虏到敌国，在异族他乡过的那些个苦日子。加倍受罚是说神使以色列因罪受罚，受惩罚的程度是沉重的。圣经又说他的罪孽赦免了，意思是指赦免了他的罪，也遮盖了他的过错，而且多多的赐下赦罪之恩。因此他们之所以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那是赦免的开始。也可以说当神宣布赦免的时候，那就是鼓励他们的信心，也像今天鼓励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神总是在他认为最适当的时候给我们加力量，像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当他心灰意冷的时候，神让他看见异象，看见撒拉佛，听见神安慰的声音，使他再一次的振作起来侍奉神。在第三节第四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许多的释经学者都说，这两节经文指的就是施洗约翰，他是主的先锋，他为弥赛亚君王来预备人心，除去人内心隐藏的虚妄罪孽。削平大小山冈是指降卑人的骄傲，高高低低的崎岖路改为平坦，指的是人心的弯曲之处改直修平。当然这也是指无论是旷野路沙漠路，我们的主要亲自的来引领我们，他要引领我们走一条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的路，那是主的路。第五节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弟兄姐妹，神荣耀的显现就是神的同在，神降临在我们的中间。神是宇宙万有的主，主的心意是要使我们看见知道，在思想里能够明白，我们眼前所见的都是神的手所做的。无论是外面眼见的宇宙，或是我们内心经历的困惑，我们的神都要医治，必要带领，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人世竟都如草，虽然我们也有美容，但是那是何等的短暂。主啊，感谢你安慰我们，虽然我们的生命在世界上真是非常的短暂，但是在你那里却有永远的生命，因为你有永远的长存之道。感谢主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还可以和您活在一起。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神告诉我们的都是实话。我们的生命真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是一件好事啊，表示我们需要谨记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永远长存，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也永远不会陨落消失。我们要感谢主，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懂得如何来寻求神，跟随他。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

0: 零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今天的天气是有所好转，在偏东风环境影响之下，主要是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基隆北海岸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在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而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的变化不大，各地白天大约是在30度左右，而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可以达到33度左右。至于从明天开始到这个周末，由于各地的云量会比较多，因此也有下雨的机会，尤其是梅雨即将从明天开始报到，周二到周五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台湾各地的降雨几率又会转为偏高。从明天开始，中部以北会先转为有雨的天气，周三、周四的雨势会最为明显，而中部以北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发生。到了本周五，降雨的区域就会移动到中南部地区，而在这个周末锋面就会远离，因此雨势也会有所趋缓。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川习会将在本周登场，贝森特与何立峰13日先行磋商。中国时报，贸易伊朗与台湾考验川习钢索外交。自由时报，砍掉国防预算再提普发现金，民间团体痛批国民党。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5月14日抵达中国大陆进行访问，这也是时隔八年多之后再次举行的中美领袖峰会。外界关注美国方面对北京的外交与贸易谈判姿态是否会因为伊朗战争而转变。不过在川习会正式登场之前，美方仍然是宣布制裁中国大陆企业，并且是缩减了同行访问的美国企业的数量规模。而这两天又传出有间谍案，对此英国卫报形容，川普的访中之行预计是会在互不信任的气氛当中展开，并且是从脆弱的立足点与北京展开谈判。有关于间谍案，纽约时报则是在9日报道，一名陈姓男子对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国会助理进行了利诱，要借机打探对中国的政策资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则反驳，这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是证据。另外在中国方面，把台湾议题作为这一次与美方交流的重点，先前已经传出有一笔大约是110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案，在川习会前夕的进度放慢，这也让美国的亚洲盟友关注到华府是否将调整对台湾的措辞与军售的态度。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的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主任瑞普胡伯则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声明政策是不太可能正式的改变，因此外界最关注的是任何暗示川普承认习近平对台湾享有特权或利益的报道，即使只是即兴或随意的做出让步也会有极大影响。而中国大陆商务部则是在昨天深夜的时候发布了新闻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12日到13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国方面举行经贸磋商，但一般也认为这是为隔天的川习会在做最后的准备。中国时报头条新闻， 川习会将在本周登场，而根据

外媒报道，德黑兰、台湾与贸易等三大难题将考验到两国高风险的钢索外交。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受到美伊战争还有美国国内的低迷的支持率等问题所干扰，外界也预期他将以脆弱的姿态步入到谈判。而我国驻美代表于大雷在九日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则是重申，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而台海的和平稳定对于美国、中国、台湾与日本等所有相关各方都为有利。而根据英国卫报的分析，尽管川普在2017年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是享受了国宾级加强版的豪华接待，然而九年以来美中之间的气氛已经是今非昔比。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主任马洛尼则认为，在美国才刚经历最惨烈的战略失败的时候，川普却要和头号竞争对手举行峰会，而这将也会成为历史时刻。到时候习近平可能会效法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等国家元首的柔性外交的手段，也就是在奉承川普的同时，不忘记会隐晦的来凸显美国的弱点，彰显自身的优势。另外在贸易议题方面，双边是一度经历过高达 145% 的高额关税的贸易战，目前是处于在去年10月釜山会议之后所达成的暂时停火状态，但川普需要在11月其中选举之前取得经济上的胜利，因此他也将率领包含辉达、苹果还有波音等企业的执行长在内的商界访问团来寻求实质的采购订单。中国方面则是要寻求延长目前的贸易休战期，同时维持获取美国技术的管道，也阻止美国收紧出口管制的措施，因此可能会加码采购500架737 MAX 的波音飞机，还有大豆等大量的农产品。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蓝白阵营联手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条例只有7800亿元，除了是大砍行政院版本4700亿元之外，有国民党立委更是进一步提出了因应中东战事稳定民生经济发放全民支援金特别条例草案，主张全民再普发10000元，而国库预计会支出2360亿元。对此有民间团体在昨天痛批，砍国防破坏维持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同时不顾财政纪律强推前坑法案，是有如亡命之徒在崩解台湾，要拖着台湾一起死。工都盟执行长张宏林表示，蓝白大砍国防特别条例金额，削弱了国家安全，等同是在告诉中共欢迎随时来侵犯台湾，是非常恶劣并且严重的事情。而国防特别预算是用在买防卫台湾的武器，既然是防卫武器，为什么只通过打6折的预算？而在野阵营一方面大砍国防支出，但又另外提案要大撒币，是不关心台湾的未来。因此民间团体也发起了真和平要国防游行，号召民众在5月23日上街来向政府集团抗议。今明年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则是质疑，国民党不顾国家财政，不管是一次性的普发现金，或者是提案要修正预算法，要把普发现金常态化，是全都没有考虑到国家税收财务的健全性。而提案的蓝营立委罗明才以中东局势动荡，希望减缓人民负担来作为普发现金的理由。对此国发会则是回应，透过中油与台电前端吸收成本，已经阻断了国际能源涨价向国内民生物价来传导的影响。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国际能源价格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是波动剧烈，中油调涨了台电等电业用户的天然气价格，而电价是在1到3月动涨，这已经让台电每度电是亏损 0.126 元。台电预估从5月开始每个月的成本会再垫高130亿元，每度电亏损恐怕会扩大到超过 0.7 元。台电指出，中东战火的影响将会纳入到9月底的电价费率审议会来进行讨论，
依照当前发购电的成本估算，如果要如实